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到的名字喊右，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0: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1: 你叫白哥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0: 对对对对，刚买没多久。
1: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0: 耶，这你也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0: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2: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欢迎继续收听，好，给大家的遇见你真好。

Midday 又跟大家好，遇见真好。好，来，那现在呢，好，这八点过后有些事工作站哦，要跟朋友们呢先说一下啊，注意的地方。好，那么在市区道路呢，有些的这个施工的点哦，比如说呢，像是污水下水道了哈，这些经过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下，没有做管制哈，但是请大家能够留意。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目前呢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好，这边是重要的往来道路，这边车辆比较多，大家一定要遵循交通安全规则哈。好，那另外呢，台十一乙线的双向四公里，在350公尺跟4公里400公尺支航路段这边的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这边呢8点到10点是管制施工哈，10点到10点10分会开放10分钟哈，在支航路段这边，台十一乙线大家可以走替代道路哈，就是台十一线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转回台十一乙线这样子。好，那预计呢到6月20号会完工。好，朋友们呢，好，经过留意一下了哈。那另外台23线的成功地方呢，成功镇的台23线北上哦，在45公里的地方哈，这边呢25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好，这边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到都兰这边还是有施工哦，一样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再来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哈，那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这边呢，在多良

路段哦，大溪路段、南信路段这边都有施工哈，那还有大鸟路段都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话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在管制路段呢，今天五六日一都是开放喽，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一直呢行驶到高雄端的梅山口。那但是请大家遵循一下哈，就是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哦，下午五点前就必须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了，这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起见，好不好？好，好，那么今天呢，今天一样的就是在向阳这边呢有一个上边坡的工程，好，这边是管制时间八点到九点半，好，然后九点半到十点三十分是放行时间，好，就是大家遵循一下这个时间。梨园路段这边是这个机动性的管制，好，那 B 三隧道到天龙饭店，还有 B 三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都是双向管制通行，九点五十到十点十分才会开放。好的，朋友们，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哦，好，大家留意注意一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好，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劳保资讯站时间，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在这个时间呢为您做解答哦。
1: 劳保资讯站，

0: 好的，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在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喽。好，有关心的一些话题也是在这边跟大家来做解说。啊，非常的感谢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 ，Hello， 您好，主任早安。
1: 啊，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今天呢，好要跟大家哦来询问的是大家已经有点好奇的，就是说呢，听说每个月领的劳保年金，政府会不定期的做调整，调整的依据啊、时间啊、幅度啊是怎么样呢？那今年呢，115年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调整呢？我们现在请主任告诉我们好吗？
1: 好的，好。那政府哈，我们为了确保哈，让退休人员他的实质购买力，好，不会因为物价上涨然后被吞噬或者是侵蚀，所以我们对劳工保险的年金给付金额，好，也就是每个月领的金额，好，我们设有哈依据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波动而会自动调整的一个机制，好，就是当消费者物价指数啊，也就是 CPI 它的累计成长率如果有达到正负5%的时候，那我们年金给付好就会依据这个成长率来主动做调整，啊，不需要民众来申请哦，好，我们劳保局会主动核算好并且调整。那实务上哈，常常会有民众来问我们说，那为什么我的亲戚啊、我的邻居啊，他们劳保月领的金额哦都有增加，但是我的就是没有调整啊？为什么呢？好，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调整机制是从你申请的年度当作基期来开始计算。好，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哈超过5%，我们就会主动来帮你做调整。那因为每个人他申请好年金的年度并不一样。好，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同一个年度做调整。
0: 哦，是这样哈。劳保年金，好，那所以说是从申请开始哦。
1: 对，从申请的那个年度开始做计算，那累计上。

0: 涨超过 5% 就会来帮你做调整。
1: 哦，我懂了啊，也就是说你已经开始申请这所谓的劳保年金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应该就是这是应该是哪应该是每月的给付的那种的哈。
0: 对。
1: 才有办法帮你做随着物价上涨而做调整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对，如果你是一次领就没有哦。
0: 对对对。
1: 这个要讲清楚哦，有时候那我可以追溯吗？不行哦。
0: 是月领的。
1: 对对对，月领的部分了哈。好，那今年哈、啊、这个会调整的那有调整的给付金额吗？
0: 好，有哦哈，我们今年哈核算出来哈有调整的年度是你在100年、101年、105年、106年、107年跟111年共计六个年度来申请劳保年金的请领者，跟111年度。灾保年金的请领者，好，这六个年度哈，因为经过计算到114年度为止哈，这六个年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是6.46%，好，已经超过5%了，好，所以这六个年度的正在领取劳保年金给付，好，包含老年年金、失能年金、遗属年金，好，跟111年灾保年金的失能年金、遗属年金哈，这些请领者。我们会在今年的5月起哈调高你的年金给付金额，好，并且在下个月底就是115年的6月29号入账，好，因为我们5月份的钱都是在下个月入账，好，所以会在6月29号入账。那至于其他请领年度的人哈，因为他的累计成长率还没有到达5%哈，所以今年度就没有调整。
1: 哦、OK OK， 好，那这样就很清楚喽。哎，不过刚才有提到的哈，六个年度的请领人年金给付金额会调高，那大家就开始会联想到说，那要调高多少？如何计算调整的金额呢？
0: 好的，好，就是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会按你那个消费者物价累计成长率好来做调整。那这六个年度的累计成长率是6.46%，那我们就是按你每个月领的金额去乘以这个6.46%，好，就是你会增加的金额。举例来讲，好，如果 A 君他是在111年请领老年年金，那他每个月领20000块。那20000块的6.46%是1292，那我们就是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加发1292元。
1: 哦，这样清楚了哈，哎，不少呢。一千多块已经算不少了哈。
0: 就是他会按照你每个人请领的金额去调整6.46%，所以每个人哈、哦、他会调高的金额不一样哦，不一样，
1: 是是是，对，要记得哈。我只是刚看听到这个金额，觉得哎不错了啦。举例举例而已哈，好好。那民众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说他年金给付的金额调整到多少呢？什么时候可以领到呢？劳保局会发文通知吗？
0: 我们刚刚讲的哈，我们会在6月29号入账，所以民众你可以在6月29号年金入账之后，你去刷存折。像以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哈，他每个月是领20000块，那6月29号那一天入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分列两笔金额，其中一笔就是原来领的金额20000块，那另外一笔就是刚刚算出来6.46调整增加的金额1292元，然后会在后面备注物价调整，所以会很清楚的让你看到说，哎，你是不是有被调整到？那如果你有领到两笔，就表示你有被调整。那如果你只有领到一笔，就表示你今年度还没有达到5%，就还没有调整。那因为了响应政府的节能政策啦，我们都是用公告的方式来办理，也会在我们的官网发布最新消息，就没有再另外发函通知这样子。
1: 不过呢，就是大家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了哈，就是你刷的时候就知道，看看上面如果是入两笔，那当然就是另外一笔，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调整的部分嘛哈。
0: 是。
1: 那如果说呢，就一笔的话，那就是表示你还没有到达那个调整的标准啦哈。
0: 是。
1: 好，大家清楚喽哈，这不另外做通知哦哈，有公告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劳保年金给付呢，不是固定每五年会依照 CPI 累计成长调整一次的，对不对？
0: 对对，因为很多民众都会误以为说我们是每五年调整一次哈，其实不是，我们就是从请领的年度开始计算哈，如果累计成长超过5%，就会来帮你做调整，不是固定的。
1: 对对对，好。那么开办到现在呀、啊、哈，有哪些这个请领年度呢是依照这个而调整给付的？
0: 啊，我们劳保年金哦，从98年开办到现在哈，有调整过的请领年度是98年到111年，哈，就是今年会调到111年，98年到111年都有调整过了。那灾保它是111年开办，那目前是只有111年有达到调整的标准，这样子。
1: 哦、OK 好，哇，真的说了非常详细哦，哈，关于呢哈这个每个月的劳保年金，政府的调整的部分呢，哈，怎么样调整啦，怎么做啦，哈，然后怎么查了，都有说明白了哈。好，那最后有要提醒的地方吗？
0: 啊，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整是自动做调整哈，不需要你特别来申请，你只要每年6月的时候去补登存折，哈，就会知道你当年度有没有做调整了。
1: OK， 好，这样清楚了吗？我们的好朋友们，劳工朋友们，好了，每一次呢都针对哈某些的这个重要的主题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哦。好，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疑问啊，或是你相关的劳保方面呢自己想要知道的哈，也都可以拨打电话询问哦。
0: 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拨打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电话318416来询问哦，谢谢。
1: 好 ，OK， 非常的感谢呢哈，哎，我们这些空中的劳保的好老朋友了哈，感谢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周末愉快。OK， 好，拜拜。
0: 好，拜拜。

啊，因为甘甜的滋味对吧？哈 ，NC 林怡，所以请过去。时间是八点二十七分，今朝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频道节目《早安台东》，我是明玲。好，都这样关台掉。劳工朋友们的这个权益问题呢，哈，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哈。好了，自己的权益。不过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两明了，就是说这个劳保的年金的部分呢是。你请领这个劳保年金之后的哈，就是月付的部分呢哈，才有办法每年不是就是有一达标到达一定的哈，这个物价上涨的这个频率的时候，才会帮你做调整哈。那一次领的就没有了哈。OK， 来，这个是我爱你哦，这是韩语歌曲。

好的，朋友们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是灯浪嘉年华在山元湾这边哦，好好好的，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坐搭接驳车在马亨亨大道这里有固定接驳点，车辆是来回来回来回这样子哈，不间断循环的哦，所以呢都很方便哦。好啊，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八点半收听景广新闻，然后呢这个观光夜市的部分哈，这个有所谓的哈，这个优惠活动，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哈，大家可以好好的哈去享受一下哦。这个五月十六号第二周呢，这边有商品兑换呢，这个商品兑换哦，五月新市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点4分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4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

0: 财损约 1.6 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会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交易。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

0: 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1: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2: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1: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七人就有一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的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要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交通路广播，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频率节目，早安台东，关心的空白花，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交通管制措施哦。出门在外，咱开车安全上介重要。好，一挂时间路段，即卖来讲，互你知。

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留意一下，采买的行人变多咯。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感谢大家。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施工路段哦，施工路段呢，在市区的话呢，就是污水管线工程，好，另外呢，还有自来水管线工程。那自来水管线工程呢，地点是在四维路一段这边附近的巷弄哈，那会持续到今天哈，那就说会有间歇性的停水。这附近的住户在马亨亨大道、在强国街、在四维路啊、在中华路的朋友们啊，大家储水备用。另外，台十一以线的双向呢，志航路段这边就是4公里，好，4公里这个地方的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配合施工呢，会进行施工的管制。管制时间呢，第一个是8点到10点，那10点到10点10分会开放第一个时间，接下来又做管制到12点喽，哈，12点到1点中午呢就开放1小时时间，那下午的话呢是3点到3点10分会开放10分钟，哈，5点过后呢就恢复了，哈，开放通行。台二十三线的成功路段这边，台二十三线北上的4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都兰地区的这个施工呢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在南回公路401公里、402公里、423公里这边的施工，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哦，都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寮路段的施工，占用外侧车道北上外侧，那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啊，向阳到梅山口的管制路段是开放的哈，5、6、1啊，都是开放可以通行，从台东端的向阳一直开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但是下午2点前要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好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哈，这个路开车路上呢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哈，按八一路发。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大家行车平安。好，来欣赏歌曲哦，再安排这是张文琪、吴永斌所合唱的歌曲哈，《春风的滋味》。

哦，真的哈、哦，这个蜜蕾凯西好。那但是呢，这边呢有一个讯息呢，要跟朋友们好来说明一下哦。有些的这个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哦，那所以说那个这个状况，也许大家不会联想到说这是会诈骗，但真的就发生了。好，由于这个陈姓男子呢组成了诈骗集团哦，以公益形象包装，结合假投资。透过社群平台大量的哈投放旅游啦、亲子啊、宠物啊这些公益广告，然后引导民众加入 LINE 来投资群组来行骗。好，那这个他们呢，就是专门拍摄各种公益广告，组织分工哈很细。透过社群媒体广告，然后就是看这些的，哎呀不错啦，宠物啦，大家喜欢宠物的人就会去点，对不对哈？然后就说你想知道更多的话呢，哈，他们就会想说加入没问题嘛，然后就加入这个 LINE 了，对不对？然后透过这个呢，开始就说啊，可能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抽奖活动、小礼品呐，哈这些的方式，然后就建立某一种彼此之间在这个 LINE 群组里面的信任感。然后接下来呢，哈就开始，好，就是因为这些影片呢，真的就是很吸引你。然后你开始加入之后呢，就开始骗你啊，就是啊，可能这个投资这个或是这个很获利很高啊，等等，就诈骗手法就来了哈。好，那另外呢，哈就是对外，就是为了提升可信度呢，诈骗集团还在社群当中啊，对外招募临时演员跟工作人员，那实际拍摄投资获利成功案例这些的宣传影片。好，营造呢专业投资团队的运作假象，让被害人信以为真。好，就这样子掏钱投资了。好，他们呢真的就是很详细哦。然后呢，包括了说，这个资通机房操控话术跟整体流程，还有卡上收购人头门号、话务手联络被害人等等哦，就是这个流程都非常非常的细哦。好，那么就是最后呢，还是警方查获了哈，所以这个的诈骗手法呢才会哈这个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哈，就是现在的网络很多的这种影音啊，哈，搜寻来搜寻去，你要记得啊，千万不要随。

随便的加入，所谓以此为主做的这样的一个 LINE 群体，或者是呢你只要听到说哎，好像呢有所谓的这个投资一本万利的，那这个呢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这个呢就是诈骗了哦。

好的，我们要学会就是试诈，透过不同的资讯管道了解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最新诈骗的手法跟案例，我们才能够有所防范哦。来吧来吧，动吧动吧，王彩华。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

0: 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防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2: 哎，今天很高兴同学到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6: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我理财。好的，有些的这个路况呢就是经过一些施工地点呢，我们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的，那么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咯，就是在我们的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呢是礼拜五，那五六日一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向阳是台东端，然后梅山口是高雄端，可以从五六日日一是开放的，可以从台东的向阳到梅山口到高雄端，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大家把握这个时间行程上的规划要做一个思考哦。那另外呢，台十线的向阳这个地方15公里向边坡的刷坡工程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9点半，待会儿9点半到10点30分，其他呢是机动性的管制，或者呢就要等到了这个9点50到10点10分，就比如说是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还有彩霞隧道到西出口这边，那彩霞隧道到西出口这边呢，也是待会儿9点半到9点50会开放。那碧山隧道的部分呢，就是到这个乌路出口，还有就是到天龙饭店这边呢，都是待会儿就要等到了这个十点，就是十点9点50到10点10分才会开放，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OK。好的，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有些的这个施工点，像是这个中华路这边杭州街这边的施工点呢并没有做管制，但是呢有施工在，大家经过的地方呢还是小心留意一下。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林良欢，所以请挂电话来为爱相逢。

好好，这是王丽玉哦，跟林天欢差不多关系哦，为爱相逢啊。我们来跟说一下呢，一则哈，这个台东的这个警察好人好事哈，在台东县警察局的永乐派出所哈，员警欧志祥跟谢佳琪呢，他们日前接获了热心的民众的报案，说啊，有一名老人家哦，骑乘电动代步车经过这个辖区道路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车辆电量耗尽的停在路边呢，哈，他很着急哦，请这个警方能够现场哦来协助。那员警获报之后呢，当然就立刻赶到现场了哦，然后呢看到哦，这位老人家呢，真的是因为电动代步车没电了，所以呢没办法继续的。

来停车啊、哦。那因为天色已经比较暗了，那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啦哈、哦。哦，所以呢就很着急。那当然现场呢就是志祥跟佳琪到现场之后先安抚老人家的情绪，叫他说不用紧张，没关系，慢慢来哈，我们来帮你好。然后就先询问他的住处啦，还有他的位置，还有他们可以的这个联系家人的方式。那随后呢就是也协助联系电动代步车的业者到场来做支援哦。好，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电动代步车一并安全的再回到了他的住处，那化解了他们的这个老人家的一个当时的困境了哦。那当然老人家呢对警方的能够及时的协助帮忙，然后那个又把他载回家哦，就真的觉得是太大的感谢，大大的感谢啊。那当然，如果是呢，这个老人家外出，我们还是必须在他的比如说电动代步车上面呢，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可以的这个联络方式或者是说他手上可以带这些爱心手环等等哦。

的，朋友们，好，我们这个警察朋友们，他们每天要处理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样化啊。那所以说，人民的保姆呢，很多的事情，只要是人民哈、民众呢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他们也都会尽心尽力的来帮忙哦。但真的一定要说谢谢哦，真的真的。你看他晚上还帮我们巡逻哈，保护我们的环境安全，对不对哈？生活的环境安全。好，谢谢，来吧，嘿嘿 ，taxi。

嘿嘿 ，taxi 哈，开往何处了哈？就是要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了哈。来，我们这边的南回公路呢，有一个新的打扫作业哦，在草埔森友隧道427公里到428公里的地方，这边的清扫作业呢，占用双向的内侧哈，然后外侧正常通行。另外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兴路段、大寮路段这边分别都有施工哦，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科技执法的路口，那这边呢现在蛮多车辆的哦，那大家一定记得就是要遵循的这个交通规则，千万不要违规了，前面的停等线呢一定要遵守，就不要超过前面停等线，很粗很粗的那个白线。好，那如果说超过的话呢，也算是违规了，也会有罚则的。好的，大家要留意注意一下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迎驾顺遂平安。好啦，这是一个呢，这个五月天，这是一首了哈。五月天在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场，其中一场的这个记录哈，尬腔。哇哇哇，听到这个呢，就是很现场的感觉，对不对？好了，好朋友们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与过，像我们台东呢，现在哦，也是有不少的这种演唱会的机会。欣赏的机会，不管在海滨公园，在森林公园，那现在呢这个礼拜六日呢是在三元湾、哦、这个沙滩这边、哦、好，两天的时间呢，16跟17、哦、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下午的这个音乐嘉年华派对，在沙滩这边、哦、大家可以排这个沙滩应该是说接驳车，好，接驳车的方式在马哼哼大道这边，从市区这边就可以搭到会场，好，您不需要自己去找停车位，因为那边停车位真的很少，而且呢您在那边呢也是要开回来是麻烦，对不对？好，你还可以好好在那边享受呢。好，那是它，因为它是接驳车，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所以你随时也可以从那边呢，从会场然后呢要回来休息，也可以搭回市区这边来，搭回到原来的乘车的点这边。好了，现场的这个呼喊声还蛮多的。OK

好，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还是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注意哦哈，就是有些的这个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这边的交管措施。那么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车辆往来喽。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遵守交通规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科技股推升下，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红，道琼突破50,000点，而台积电 ADR 净扬4.48%，受此激励，台股今天指数开高走高，涨657点，来到42,40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台积电涨55元，来到2325元。净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净捐基金会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梁姓化学老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在此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角头麦姓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麦姓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

年九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三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依毒品等罪起诉三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梁姓男子辩称不知妹姓及刘姓男子两人制毒，其所购买的原料。

0: 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梁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南及刘南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有一名妇人慌张地跑到派出所，说自己的儿子在柬埔寨，急需回台湾。远警确认儿子平安后，协助提供管道，并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寻与协助的重要依据。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年约52岁，屏东县万峦乡外。很慌张地跑进派出所，说他的儿子人在柬埔寨，先前一度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现在急需要回台。而远警确认他的儿子目前安全之后，受理报案，并且汇整相关资料通报给组长，说
3: 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立透过潘姓妇人手机赖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
2: 潘姓妇人很感谢远警温馨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如果有亲友在海外遇到了困难，一定要立刻联系外交部或者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透过正确的管道来处理，能够更有效率的获得帮助，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呢，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好，生活旅行箱通过生活移动旅行呢，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可以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那这个礼拜六日呢真的是蛮精彩的哦，来有两大活动，同时是连续两天的哦。 OK，那么史前博物馆这边为了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那5月16号到18号呢就可以免费参观，同时呢就是跟果果啊蔬蔬果实这边推出台东最大的阅读的盛事哦。那么就是16、17跟18号礼拜一就是免费参观，因为5月18号是这个世界的国际博物馆日，那这次变成礼拜二才休馆了。好，另外呢就是在康乐本馆16、17这两天呢，跟台东的百大文化基地蔬蔬果实共同举办的两天的独立书店跟博物馆日串联的活动，进入蔬蔬果实的世界。那这个呢外籍人士在5月16号到18号凭证呢可以到康乐本馆服务台租借语音导览机哦。好 OK， 来我们看看呢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两天哦，有亲子活动，有音乐舞台，有故事角落，还有手作的体验，另外有蔬果的讲座讲座呢有这个音乐 OK 绷啦，然后一球同心逛台湾啦，还有这个战后山林跟古代玛雅动物图像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就是跟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就是单位呢他们从外地请来的专家们跟您做了分享，还有呢创造了一些角落跟时光时间，让大家可以亲子同乐，对不对？然后也可以让你呢自己来看看里面想要参观的啦，有些的这个冒险的角落啊，对不对？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史前博物馆哦，16、17两天。好，详细的呢你可以透过网络搜寻蔬蔬果实，书籍的书，蔬蔬果实举办的，还有史前博物馆这边也都可以做上连结。另外呢还有主办单位晃晃二手书店，晃晃书店这边也可以做连结哦，就可以知道呢有哪些的活动可以参与了哦。另外呢还有一个大活动呢，也就是5月16号17号就是东浪嘉年华，对东浪嘉年华。好，那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也是5月16号17号，那晚每这两天的下午四点开始就是都会有沙滩音乐会的演出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接驳车可以接驳到会场，从台东市区马哼哼大道这边就是循环式的来接驳，很方便的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你会唱的这些歌单呢都事前给大家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沙滩排球公开赛在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钟，还有沙滩拔河挑战赛十点开始，还有沙滩的趣味竞赛是下午的一点半到四点，还有大型风筝展演呢在下午的三点下午的一点到五点钟，那海洋市集就是所有的摊位活动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哇，晚上九点钟，好，四点到九点，你看看多少小时的音乐欢唱哦，可以说真的是吃喝玩乐了哈。好，来这边呢有安心雅，有这个孙淑妹，还有明先生周汤华，还有这个理想混蛋林英红陈文成，还有山姆 Sam， 还有就是宇宙人跟杨乃文。好，来大家好好的享受属于您的周六日假期好不好？哇，看你选择哪边呢哈。那我要去学习，因为有安排的课程我要去学习哈，所以呢，可能就是要利用这个假日的一点点时间了礼拜天的一点时间了。好，来孙淑妹歌声我被闪闪喜啦，来到台东呢上舞台闪闪喜哦，闪闪亮哦。

啦哦啦，好了，好朋友们哦，非常的感谢哦，节目接近尾声哦，谢谢所有好朋友们哈，今天的收听跟陪伴了，今天是礼拜五了，对不对？迎接周休二日了哦。好，那么待会儿呢，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带给大家及时的讯息哈，路况整理。好，那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哦！下个礼拜一的早上7点，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祝福您，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西行1.5公里，在淡水民富街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早上10:08。今天是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80%，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哦。出外记得携带雨具。那今天也是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市区，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竹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南回线在台九线427.6到428公里，草埔送隧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结束了。在401.1公里多良路段、405.5公里大溪路段、423.9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波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放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中午的12点，还有3点跟5点以后。在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

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的8:00。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8，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也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也是会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排除了好消息，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的清扫作业在刚刚已经完成，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这个是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源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琳报道。
4: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4: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

0: 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与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长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2: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

0: 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希望记者王玉分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市区，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竹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南回线在401.1公里多良路段、405.5公里大溪路段、423.9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波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放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中午的12点、还有3点跟5点以后。在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20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也是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排除。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边都是公轮，
1: 不行了，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旅游，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到那边
4: 好了，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什么垃圾？
5: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6: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4.1到4.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市区，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竹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南回线在401.1公里多良路段、405.5公里大溪路段、423.9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波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放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中午的12点，还有3点跟5点以后。在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1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20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 到 190.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 179.5 到 195.2 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 159.2 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 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周五节昨天啊，打电话的来啊，公安到的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几块啊，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几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搞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遣女警官跟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婆仔啦，啊婆仔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讲我是卖账户的，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对夜警车去啊，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6: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名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吴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8: 那假电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 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居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居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桥埔镇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也是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排除。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徐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花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徐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2: 这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一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采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3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鹿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互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互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管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16、17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年的静好生活音

音乐节聚焦在只想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洲流行教父包比达领军的乐团、爵士鼓大师黄瑞峰，以及成军超过40年的底细爵士。

0: Hawking 啊来领军哈、啊，那率领爵士乐团啊，另外呢也包括了啊金曲奖的马诺里等等这些团队，总共有九个国内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心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初夏爵士音乐。
1: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心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呛鼠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阵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市区，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竹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南回线在401.1公里多良路段、405.5公里大溪路段、423.9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波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放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中午的12点、还有3点跟5点以后。在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1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20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十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也是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排除。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阳。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停放，南下291.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市区，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竹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南回线在401.1公里多良路段、405.5公里大溪路段、423.9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波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放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中午的12点、还有3点跟5点以后。在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1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20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

分，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时光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多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也是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排除。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景广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席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4: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3: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3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

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

0: 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0: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互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2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5: 其中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获足。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甚至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去年达到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2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2倍。记者尤如纯报道。
6: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7: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2项，那总共5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1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2倍的风险。
6: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2倍。台大医院表示，C 肝患者

0: 至于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潜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3: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2: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1: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5: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有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展望周末2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5: 今天明天到周日起天气是类似，那整个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4: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圣婴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0.5度的弱圣婴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南子道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

0: 1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二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七十四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88线西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攸关180,000名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4: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3: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维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4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校舍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8: 警方后续使用一托米子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 立即逮捕侦办。

0: 办。另一规定，对该名犯显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宜兰警分局严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王兰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王兰死亡，除王兰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证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赖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5: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8: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重嫌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案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7: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

0: 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钟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维尼报道。
1: 请委员介绍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2: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3: 尤其在西南沿海，等于周身底下的企鹅啊，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2: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4: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了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2: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玲报道。
5: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6: 长期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5: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1: 我。
0: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2: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0: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2: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0: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2: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3: 隔天，
0: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2: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3: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5: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4: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5: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4: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5: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4: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5: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4: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5: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0: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7: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6: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7: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6: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7: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6: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7: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来到今天5月15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来，有没有觉得今天呢天气一样又是艳阳天，然后呢早上偏闷热，然后中午呢又更热，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看到昨天的天气啊，我说什么齁，就是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封面靠近的关系，所以降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有没有？哎呦，我昨天吓一大跳呢齁，吓1、2、3、4、5、6、7、8跳。对，因为在开车路上我想说哦，应该只是小小的雨丝而已吧，好，应该是小小的雨滴而已吧，结果呢一直往东海岸的路上呢雨只有越来越大，还有更大，哈哈。好，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的天气都是这样子，可能早上白天的时候啦阳光普照，不过呢要注意的就是早晚的哦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因为午后热对流发展的关系，所以呢会有这个大雨的情形。到底今天5月1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还有周末假日的时候天气会怎么样子来运行，待会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先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轻松玩乐团。到底周末假日会不会晴天呢？听到这一首作品，轻松玩的会晴天。

好的，再来关心到呢，今天5月15号，因为目前封面呢是位于巴士海峡，那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北海岸，今天要注意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同时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尤其呢是在东半部沿海呢，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可能会跟昨天一样哦。好，所以下半天外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雨具要带好，然后呢，尤其是交通的部分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天色的变化跟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5月16号，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马祖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那在清晨云林到台南地区也是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请大家留意了。好，那中央气象署也统整了今天呢，这个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整体的环境呢是偏东风，迎风面的东半部比较容易降雨，要注意哦，这个稍晚一点可能会有这个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呢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要往南走去南部地区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那因为午后的热对流发展，目前在西半部山区看到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好，中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有多云，偶有零星阵雨。气温的方面呢，今天桃园以北、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平均温度28到32度，各地的低温呢普遍来到了22到25度。离岛在澎湖今天是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金门阴短暂阵雨22到25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0到22度。好，那周末假日的这个天气呢，礼拜六开始水汽就会逐渐减少，不过呢在基隆北海岸也

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各地都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礼拜六五月十六号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五月十八号，在高温的部分呢，东半部会来到了26到29度，西半部28到32度。好，那到外岛地区呢，澎湖27到29度，金门26到27度，马祖23到24度。好，那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到礼拜四，各地呢又会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也会比较趋于稳定的这种天气形态。华东跟恒春半岛呢，在下周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且午后各地山区还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所以进入到这一种比较典型的梅雨季节的形态啦，午后的降雨的情形都会比较明显。所以呢，虽然说会有放晴，会回暖，不过哈，在下午的时候呢，还是会有阵雨啦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时时的留意天气的变化喽。好，继续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阴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80%。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看错哈。那有可能呢，累积的雨量就是在晚一点的时候哈。气温来到了24到28度，中午前后比较闷热，有太阳。好，要记得时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好，那下午外出，好，不管去到哪里，我觉得雨具放在车上之外，也要带下车，以免呢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啦，要回到车上拿东西，或者是要开车的时候，哇，这雨势太大，没有办法回到车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风浪的部分呢，今天台东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上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下午再转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浪高1转2再转3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再转大浪。

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18。今天礼拜五，哎，心情可以比较轻快一点点，节奏我们也给它调得稍微快一点点。听到这一首歌曲，如果讲到港式的电子舞曲，就一定要提到这位天后啦 ，Sammy 郑秀文。这首歌曲到现在都还是哈，听到的时候还会觉得哇，会跟着一起起舞的感觉。收录在他完整张专辑当中的作品，独一无二。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金曲华语女歌手，在今年要变成华语哦，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了，他是阿玲，这一首歌曲《零极限》。我觉得呢，从这次跨年之后啦，哦，看到阿玲那个现场救场的

妙语如珠的感觉。果不其然哈，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当中呢，他是接下了这个典礼的主持棒。那另外呢，在典礼的这个红地毯的部分呢，由陈明珠第五度拿下了主持棒。那暌违了5年回归红地毯的，还有谷谷吕思维两个人要共同来主持红地毯。我觉得今年呢，从这个前天啦，这个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大家又开始在看说，哎呦，你看九令啊，入围了好多项哦，谁谁谁哦，他这张专辑又怎么样了？话题满满满啊，让我期待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呈现。好，今年的颁奖典礼呢会在6月27号登场，所以不管呢是到现场或者是在线上观看的，我觉得到时候呢线上的话题也都是满满满的哦。下午的1点26分，带大家来关心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目前市区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哦，好，施工到今天而已哈，哈哈。好，那目前预计施工到下午4点钟，所以目前停水的区域会是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好，那如果稍微一点点呢，打开水龙头有恢复供水的话，也要请您看一下水质。水量是否供应正常。好，另外在市区的施工地段呢，我们来看到在中华路二段跟丰隆路路口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1点27分，以上的歌曲来自于 FX 这首作品 Hot Summer。下午1点30分，听总台的对时跟新闻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发生酒后口角引发的肢体冲突，造成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事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2: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1: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方均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3: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盒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4: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4的认证，非常不容易，就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3: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6: 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是太热，我们的水质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省大概有40%左右。
5: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40%的人力成本。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欣凯云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1: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

0: 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1: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0: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1: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2: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制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制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3: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5: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4: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9: 我们都是后速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11: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2: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无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一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好，我说你拿这个手机，我手机都行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万。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说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荣，你顶刚不是打我借一条三班的吼，那计划话
13: 弄不喊我。
12: 哎，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3: 呵呵，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11: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14: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刚洗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黑了，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15: Okay.
14: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 啊，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

0: 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就是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哎、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1: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2: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哎、你是不是阿成？”
3: 嗯，
2: 他也讲说：“啊，是是是，啊，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
3: 嗯，
2: 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贼啊，你要问处开干。
3: 嘿呀嘿呀嘿，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当面讲啦。嗯 哼。
2: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4: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对于桃子陶晶莹这一首作品 No Answer， 下午的1:47。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要来提醒大家，目前从窗外看出去呢，天色变得比较暗一点点，所以开车骑车的朋友要请您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好，如果呢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就是到底外面还有哪一些地方有下雨哦，那但是因为天色变暗，所以呢要请您注意一下，如果真的视线比较不佳的话，要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还有要适时的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

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好，目前在我们的志航路段4公里350到400公尺当中，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目前在这边呢，因为配合施工的需要，所以会有相关的管制时间。好，那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的话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的大道马亨亨大道来行驶。好，再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就可以。可以了。好，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有开放通行的时间。再继续来看到台23线成功路段，在成功镇的台23线北上45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关心到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都兰路段，在146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哦。好，那这边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昨天呢，在下午下班的时候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有看到有相关的引导跟指挥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相关的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如果说天色或者是呢天气的状况比较不佳的话，还是要提早放慢行车速度，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那因为有时候呢下雨这个视线比较不佳，所以还是要请您呢实时的提高警觉，因为前面有可能在做交通的引导，那你没有看到或者是下雨遮到了这个视线的部分所以还是要请您放慢行车速度，然后呢专心看前方的道路。那如果说有要配合相关引导的话，记得要先打个双黄灯，提示后方的来车也要放慢行车速度哦。再来关心到我们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有区间测速可以执法的范围，那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0分。好的，讲到了金曲奖，其实每年呢这个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呢这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好，那

最近也有看到，就是比如说之前啦，有接触过的啊，我们台东的这个乐团啦或歌手啦，可能去年有发片的，然后今年没有入围的，有的人呢，真的就是把它化成感谢哈，就是好好的谢谢，就是在制作专辑的过程当中，这一些辛苦的工作人员、制作人还有编曲人员等等，但是它就是一个心血的展现。所以大家呢也都是很开心的在看这一件事情，然后同时也在看说今年入围的名单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啦、哦、然后呢不管是音乐上的好朋友或是制作人的好朋友等等，都是也抱着这种祝福的心态啦。好，那讲到这一位呢也是在今年哦被评为说是遗珠，而且是两届沦为遗珠的，他是优嘎林宥嘉。好，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当中呢都没有入围任何一项的这个奖项哦。好，那连续两年发行新专辑，那今年的专辑呢 Apples of the Eye 也是被这一届的金曲奖呢视为是得奖的大热门，但是呢却没有入围。好，但是呢 Yoga 自己就觉得说其实好像从当兵结婚之后啦，自己在看待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心态跟过去比较起来真的就是更茁壮了一点点哦。所以呢也希望歌迷朋友不要帮他打抱不平哦，那他会觉得说自己呢真的会继续的做好听的音乐让大家听到他的改变。来听听 Yoga 林宥嘉这一首作品，是他作词作曲的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尤卡林宥嘉的怪情歌，下午的1:56。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哦，也就是我以前的学生，好，他们呢就是东专的学生跟老师，好像目前在车上在收听我的节目哎，然后来跟我打招呼说，哎呦，怎么会听到我的声音呢、啊？丢啦丢，喜欢奔狼啦哈，就是平常的那个哦，就是对你们看到的那一位。好的，继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现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好，目前池上大桥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边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外面天色又变得更暗了一点点哈，在路上的时候呢，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外出的时候天气的变化哦，也祝目前在车上的学生跟老师们一路平安哈，听歌听得开心，路况听得很仔细。

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林口 B 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135.1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十号西行20.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抛锚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3: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2: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3: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2: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3: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我的新车毁了啦。
2: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
7: 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1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1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1: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10: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1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锾。

这边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目前窗外的天色看起来还是一样非常的暗哦。好，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无共吧哈，就是白天跟过了中午之后，这个封面啊，哇，影响真的是很大哈，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好，请您呢打开车灯，然后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继续道路交通资讯呢，我们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来到了台九线草埔新永隧道，目前在432到437公里有隧道的这个巡检作业，那是占用了南下线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多良路段在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南新路段423公里到424公里当中，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的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段路当中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开罚。好，那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灯号的使用哦，因为有时候呢大家可能在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打开雾灯啊，或者是打开那个大灯，对不对？好，那可能呢你前一天就是打开了这个雾灯，好，大灯你一定会记得关，但是隔天在行驶的时候你就车灯打开了，雾灯还没有关。好，要提醒大家哦，除非就是像这种下大雨的天气啦哦，有必要再开雾灯。好，那如果一般时候呢，其实在市区或者是行经比较明亮的路段的话，其实雾灯的部分还是用不上的。然后大灯的部分呢，应该就是对向有来车的时候就要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大灯啊，或者是这个远灯啊的部分。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灯号的使用了，以免这个有时候视线然后这个眩光啦，或者是车灯太亮会造成对方来车的这个视线的安全问题。好，继续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好，那目前呢通行时间在下午2点就截止了，要提醒您的是呢5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好，同时呢在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在我们的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也是有开放通行的，是一样早上7点到下午2点钟可以进入管制路段，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继续来到了襄阳路段台20线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好，那下午的放行时间呢今天是在2点半到3点半会放行一个小时。好，那也就是因为呢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目前在3点过后就是全面开放通行了，所以等一下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2点半过后一直到3点过后都是不管制的。另外来看到台20线双向丽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道路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方式呢5点钟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在台20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当中有7个施工的地点，那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下午的放行时间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目前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小春《今生今世》，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今晚。

碧山隧道179公里500公尺这边也是配合碧山隧道来做定点管制，181公里今天这一个段落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再来到台二十线双向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当中呢有定点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在这边有边坡刷坡灌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最后来看到呢，在彩霞隧道西出口190公里路段当中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那是双向管制施工的，2:30到2:50开放通行，还有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7。好，刚刚呢在看到社群以及相关的这个健康新闻的网站呢有看到这个温岚的讯息那表示说呢目前温岚呢是因为身体不适送医来做急诊，那目前呢正在接受治疗当中。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要时时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那我们也把祝福送给歌手 Landy 温岚。待会呢在歌曲过后，我们也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健康资讯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蓝迪温岚《爱回温》，下午的2:22。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相关健康资讯。

好，来关心到呢，在这个邮轮哦，红迪亚斯号，因为日前呢是爆发了罕见的人传人汉他病毒的群聚事件。好，那至今呢已经造成了三例的死亡个案。好，所以全球呢都是持续关注这个下船的乘客。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在今天5月15号的时候也是宣布哦，那刚刚呢在2点的时候召开了临时记者会，表示呢疑似有一名的这个外籍乘客来到了台湾，好，但是呢经过了检验结果是阴性。好，所以目前的个案应该是在掌握当中，也会持续的来做相关的追踪。好，那这个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呢发生了这个和他的群聚事件哦，一直到了5月5号，根据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掌握了8例的邮轮相关病例，其中3例的死亡病例，8例当中有3例的这个个案呢经实验室确认为是和他病毒的感染，其他2例的基因定序证实为安第斯病毒。好，其余的定序呢都还是在确认当中。

继续来关心到生活当中里面的健康资讯哦。长久以来呢，很多民众都会担心说，哇，吃鸡蛋呢会让这个胆固醇啊会来受到影响，甚至是啊不小心吃过多的话，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子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哦？所以呢就会刻意的减少食用的频率。好，根据呢哦这个最新的研究，美国的营养学期刊啊 Journal of Nutrition 这个期刊呢刊登的大规模追踪调查指出，那其实呢每天哦吃蛋的族群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呢跟完全

全部吃蛋的这样的族群呢，比较起来会少三成的这个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好，根据呢数据显示，一周内有五天以上每次至少摄取一颗鸡蛋的这样的族群，那确诊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跟不碰鸡蛋的人比较起来降低了 27%。 好，就算呢你一周只吃2到4次，那风险呢也可以降到20左右。好，就算呢你一个月就是只有吃1到3次的这个鸡蛋，但是其实蛋制品啊，我们讲说就是蛋制品在生活当中很多，但是鸡蛋就是 的这个食材就是一个月吃1到3次应该是不太可能啦好，但是就算你是这样子几率很少的1到3次的食用频率的话，一样有 17% 的保护效果。好，那讲到呢鸡蛋这个蛋黄呢，因为富含胆碱这样的营养素，那进到人体之后呢会转化为乙烯胆碱以及磷脂烯胆碱这两种的关键物质。其中呢乙烯胆碱负责掌管记忆的编码跟提取功能你就会知道说它跟我们的脑部这个记忆相关的，那也是属于神经传导物质的一种。那另外呢磷脂烯胆碱，哇，这个化学式有点难。好，是构成神经细胞的神经细胞膜的核心成分。那以前呢，就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证实比如说像是这一些成分呢如果摄取不足的话，跟认知能力退化是有明显关联的。好，那除了胆碱之外呢，蛋黄内的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应该就熟悉了吧？那也会在我们的脑部呢组织累积，所以不是只有停留在眼睛视网膜。根据观察呢，脑内的叶黄素浓度较高的人，认知的测验表现呢是会优于常人的，而且脑组织受到氧化伤害的程度也相对的会比较低。好，所以呢这个鸡蛋的部分呢就是可以适量的摄取。好，那当然呢就是之前有讲到，就是包括像是你料理的方式啦，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油脂的摄取，比如说用蒸的来做这个水煮蛋啦，或蒸鸡蛋的方式啦，都是一些减油然后呢少油摄取的一个不错的方式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

0: 议，卫生局医政事务科严立双科长说，
1: 已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宋姓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0: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3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2.5小时才排除。魏经理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王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王男死亡，除王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5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6: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嫌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贤再度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获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警方表示，未来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你机车停哪里啊？
9: 这边店面过去2-3家而已啊。
8: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9: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8: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9: 不会啦，我常常都嘛是这样站在

0: 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1: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

0: 管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6: 有。
5: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6: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5: 错，
7: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5: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金融卡的一种，就是刷了卡之后就会从指定的银行账户里面扣款。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Don't worry if， 如果怎么着也不用担心。Don't worry 是非常实用的说法，不用担心哦。就说 Don't worry， 后面加了一个连接词 if。If 是如果的意思，所以后面呢就要加上子句，描述一个假如的状况。看一下例子 ：Don't worry if you have had a bad day。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好啊，不用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Have a bad day 指的是过得不好的意思。接着。Don't worry if you can't finish all the questions. 如果你不能答完所有的问题，也不用担心。Finish all the questions 就是答完所有的问题。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Pronounce 动词发音。Available形容词，可获得的，可用的。Charging machine， 名词，加值机，除值机。Add， 动词，加，相加。Value， 名词，价值，价格。Fare， 名词，车费，车票价。Swipe。动词刷卡或是手指在荧幕上滑动。Accidentally 副词偶然的意外的。Debit 名词借记。Transportation 名词交通运输运送。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悠游卡，还记得悠游卡怎么说吗？叫 The Easy Card， 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延续了昨天啊，这个交通工具的后续哦。那讲到了呢，一卡在手，其实现在大家的不管是搭交通运输工具啦，或者是购物啦，都有很多的这种支付的方式。那以前呢，可能用这个卡哦，信用卡或者是现金签账卡来做支付，已经算是很方便了。然后现在呢，电子支付哇，就是直接有手机哈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一卡在手的卡，它叫做 an easy card 哦，就是呢，可能你有这一些的金融卡哦，或者是比如说像是搭公车啦哈，可能像是一卡通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好，那其实呢，搭乘捷运、搭公车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 an easy card， 哦，就是容易卡，哈哈哈哈，好，就是很好使用的卡啦，哦，去哪里都很方便。好，他讲到了 the easy card， the easy card， the smart card used in the MRT。Taipei MRT System。 好，他讲说呢，这个不管是一卡通啦，或是悠游卡啦，这一类的 Easy Card， 好， The Smart Card 就是有智慧的卡， Used in the Taipei MRT System， 就是台北捷运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个卡， Is pronounced，就是发音叫做什么呢， As悠游 card， 所以就是悠游卡。好， You can buy one from any convenience store.

stores like 7-Eleven or Family Mart. 你可以 在哪里买到呢？在便利商店、convenience stores、就是便利商店啦、好，所以像是七的啦、或者是 F 开头的啦、这样的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得到。 They are also available at information center or charging machine that at subway station。 好，他讲说呢，就是可以在哪里购买呢，然后甚至可以在哪里取得呢。好， They are also available。 Availabl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可以拿到或者说可以取得，那当然就是要去购买啦。 At information center。 好，你可以呢去，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比如说咨询站啦、那才会告诉你说去哪里买。 Or charging machines、就是有一些呢，这个收费的地方、at subway station， 就是说在地铁的这个收费站好像有一些也可以购买、好， an easy card is NT$100。 好，他讲说呢，一张卡、大概就是100块的这样的费用。 and you can add value to the card。 好，他讲说呢，你可以加值。好，所以加值这个字拆开、变成 add value， 加入、充值、就是加入你的里面的多少的数值。好，所以呢、add value， value 就是、你要加钱进去来坑几个币啦、所以呢就是 add value 这样的意思、add value to the card。 好，你要帮这个卡里面、充值，要加值进去。好，所以呢像如果有搭过捷运的或使用这个卡要加值，是不是你卡片放上去的时候卡片加值中请稍后，对吧？好，一定会听到这句话、好，这个就是加值这样的意思、add value。 After getting an easy card， 在取得了这个卡之后呢， You can start to use it to pay for your bus and subway fares。 取得了这个卡之后， easy card 之后呢，你可以干嘛呢、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啦。在哪里呢？ To pay for your bus、就是付你的公车费啦，就没那么剩零钱啦、and subway fares、还有呢一些地铁的费用。好，这里讲的 fares 好像加 s， 那意思就是讲费用的意思。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单字的意思呢、它就是指的就是费用。好，所以呢不管是车票啦、船票啦、这一类的票券、的费用就叫做 fares。 好，然后他说呢 just swipe the card when you get on the bus or get into the subway station。 好，他讲说呢，你只要一刷、swipe 就是什么挥挥啦、swipe 就是刷、这个动作啊，有时候不是真的就是放到那个、什么刷卡缝里面这样刷、swipe 有点像是挥过去、滑过去这样的概念。好，你只要呢 BB， 我们现在都讲这个动作叫 BB 对不对，感应啦， swipe 滑过去，滑这个卡。 When you get on the bus， 如果你要搭车的时候 B 一次，下车的时候再 B 一次。 Or get into the subway station， 或者呢是进站，进到捷运站的时候呢 B 一次，然后出站的时候再 B 一次，自动就会扣款了。Don't worry if you accidentally swipe your card too many times。 好，不用担心说呢、你会重复的、就是不小心 accidentally 就是不小心意外的 swipe your card too many times， 就是说呢、刷你的卡刷太多次，不用担心。 The easy card is very smart、这个 easy card 呢很聪明啊。 And it only charges when it's、what it needs to。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只会感应到、就是他需要的次数而已、所以呢比如说像是同站、你不可能就是、挥个两下就被扣掉一次钱、因为同站不没有办法进出嘛，所以他就会去判断了，这在写在他们程式里面都是很清楚的这个规定、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故障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这个卡呢真的相对的是解决了大家携带、这个零用钱啦、或者零钱的时候呢不够哇怎么办、你就可以充值在里面了、我觉得有时候也算是一个救急的方式，真的很好用、好，他讲到了 The easy card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card。 好，这个 easy card 呢不仅仅只是一张、这个搭乘

大众运输系统的卡，不是只有这个大交通的卡而已哦。 You can also use it to pay for shopping at convenience stores、哦、你而且呢你可以就是用它来付费，在哪里呢？在便利商店你要付钱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just like your credit or debit card、哦、就像你的信用卡或者是像你的、哦、这个因为像有一些是现金卡，等于说你刷的时候会扣掉里面存款的、哦、这个现金、就是现金刷签单卡还是什么刷账卡，反正就是扣掉你的、哦、就是现在大家的不是开那个银行账户吗，都会直接扣掉你的现金的、哦、好啦，就叫现金卡。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好，他今天讲到这个句型呢叫做 don't worry if， 意思是说不用担心如果、哦、不用担心这个万一。好，比如说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例句就知道了。他说 don't worry if you have had a bad day。 好，如果呢你有很糟的一天的话不用担心啦、哦、不用担心呢你是否会有很糟的一天、哦、就是你要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放宽心、哦、好，再来第二个例句，他说 Don't worry if you can't finish all the questions、哦、不用去担心、哦、就是说不用着急，而且不用去担心这个万一、哦、你就是不用去想说你会、哦、就是没有办法完成、哦、这个所有的问题、哦、意思是说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没有办法完成的答出来、哦、你先不要去想，你就是努力的作答就对了啊。喜欢今天的疑问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34集 And Easy Card。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6.4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0.7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袋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

0: 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歪哥，歪哥。
0: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1: 你叫歪哥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0: 对对对对，哈哈，刚买没多久、哦。
1: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0: 耶，这你也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0: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2: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还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敲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Cure， 这首作品 Friday I'm in Love。下午的三点十三分，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了，把时光回到了1992年的5月15号。这个来自英国的摇滚乐团叫做 The Cure， 当时呢发行了这一首歌曲，是在他们第九张的专辑 Wish 当中的第二首的单曲，这一首作品就叫做 Friday I'm in Love。 这首歌曲呢当时不只是在英国榜上面呢进入到了前十名，在美国的排名呢也是到了第18名，不过呢在 Billboard 的现代摇滚单曲榜上面它是冠军宝座的作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是荣获了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欧洲观众选择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2005年。来听到这张专辑呢，是他的第二张的新歌加精选专辑，来自于香港的 GG 梁咏琪，在当年呢发行的这一张哦，都由他呢参与哦这个制作统宣的哦这个作品。好，那这张的专辑呢就叫做《顺时针新歌加精选》，来听到的歌曲。GG梁咏琪的主打歌，那时候这一首歌曲的副歌，还有整首歌曲的内容，也是让大家感受到的那一种非常撕心裂肺的感觉。

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句句梁咏琪的这一首作品《偏见》。当时呢，这一首新歌就是收录在这一张的新歌加精选当中。这一首歌曲呢，我有听过朋友去 KTV 的时候唱这一首歌，真的连 MV 都是很撕心裂肺的哦。当然也是唱出的那一种，就是感情当中的这一种啊、就是感情观啦，吼。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2007年的5月15号，来听到这一位呢，他的歌声里面都是充满了这种很甜美阳光的感觉，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 Kobe Khaled， 寇比凯雷。当年发布了这一首单曲，叫做《Bubbl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寇比凯雷2007年5月15号发行的这一张的单曲。好，那后来呢也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叫做 Coco 当中。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唯一一首进入到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前十名的作品。当时歌曲呢在美国跟澳洲都是拿下了600金的认证。好的，非常喜欢他那一种就是非常的自在慵懒的作品啦。继续呢，我们一样时间来到了2014年的今天5月15号，来自于香港的歌手呢，他发行了第12张的华语专辑，专辑名称呢叫做 Rise and Shine。 这张专辑呢他是用一体两面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张专辑，但是呢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来探讨自我，所以呢叫做 Rise and Shine， 它是伊神陈奕迅。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医生陈奕迅的《愚人快乐》。好的，这张专辑呢，其实就是用一个人呢，然后呢会有不一样的面向来做打造的。所以呢，在上半张跟下半张啊，就是 Disc One 啊 ，Disc One 跟 Disc Two， 就是 CD One、CD Two 这样的概念哦。好，那第一个面向呢，他讲到的是 Rise， 那这个制作呢，他也是找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制作人。好，如果是 Rise 这一张的CD 的话呢，他的歌曲啦、制作都是找到了火星电台。一起来合作词曲的部分，还有编曲跟监制的部分。好，所以呢，包括像是这一首啦，《愚人快乐》哦，我觉得都是很舒服、很好听的。那 CD Two 呢，它全张专辑的哈、哦，这个 CD Two 的监制呢是找到了 JJ 林俊杰来做哦，这个专辑当中的哈、哦、这个制作。好，那当然呢，歌词里面呢，还有这些作曲的部分，当然也有这个 JJ 林俊杰担任编曲，还有呢，哦，这个词的部分呢，就找到了吴青峰，包括像是《放弃治疗》这一首歌，姚若荣老师也有贡献了哦，《时光隧道》这一首歌曲的词，以及易家扬老师的《阴天快乐》，哇，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林夕老师的《你给我听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直击人心哦，就是好像是一个过来人的角色，然后要跟大家讲说，好，你要给我听好，我现在要讲这一些呢，都是我人生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哦。所以整张专辑呢，真的是叫好又叫座，在当年第26届金曲奖当中，医生陈奕迅呢也是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奖项。听到了这样子比较抒情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我的心头好之一。这一首歌呢，它有一点就是放克电子感，跟医生陈奕迅原本那一种就是比较爱玩啦，然后有一点点哈、哦，他讲自己叫做神经系的院长这样的感觉，又把它展现得更淋漓尽致，用电音的方式来呈现他活泼、他搞怪，然后他音乐多面向的这样的方式。我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曲的松弛感，搭上医生陈奕迅的歌声。听到的歌曲叫做《娱乐天空》，就是收录在2014年5月15号医神发行的第12张的专辑《Rise and Shine》迷闪当中的作品。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

0: 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1: 曾中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三个县市在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了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两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河仁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15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指标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154.7到165.7公里的河仁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15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景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4: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边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3: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支付在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4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0: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1: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0: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1: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哦，我以后不。

0: 赶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1: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经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

0: 员苏浩哥叫阮安娜达，讲伊踮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什么？
4: 手机啊！
3: 想要找人开讲，
4: 给他打。
3: 找艾琳，
4: 尽量给卡。
3: 开车无聊，
4: 赶快改卡。
3: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给你捡，阿你知影吼？
4: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3: 哦，
5: 喂。你讲看去提钱等啊？你是有
3: 听着无哈？我开枪，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4: 好，阿爸，你敢骗？
3: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4: 对。
6: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O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这张专辑呢是在2003年的5月16号，他发行的第六张的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在台湾的销量180,000张，全亚洲800,000张。那这张的作品，我觉得哦，跟就是以往的歌曲比较起来呢，除了有他拿手的 hip hop、R&B、dance 之外呢，其实还加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哦，包括像是这一首主打歌，这个主打叫做《爱上爱》，专辑名称也叫做《爱上爱》，所以是同名主打。歌曲当中呢，他同时呢有这个 rap 的部分呢，是融合了西班牙文跟英文的这饶舌的内容，所以刚刚你听到饶舌都是 Elva 自己练出来的哦。下午的3:44，继续呢路况资讯，我们来统整给大家。来看到市区的施工路段，在中华路二段丰隆路路口这边有人口收竹的作业在进行，杭州街跟开封街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另外在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来到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当中，这边道路双向在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那路段当中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那如果说要行驶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继续来看到在台23线成功路段，在成功镇45公里北上的段路当中是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都兰路段146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池上大桥，台九线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目前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通行，那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记得提早放慢行车速度，提早打方向灯。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6。Elva 专辑《爱上爱》当中，还有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代表有一种就是新女性往前走出自己道路的感觉。我是我。

来，我把萧亚轩的《我就是我》3:50。继续路况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草埔森永隧道432到437公里，这里有设备巡检作业，占用南下线外侧车道来做设备巡检，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多良路段在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1。好，刚眼睛看错哈。好，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呢，2013年5月16日，这位歌手呢，他发行了个人的这一张的第二张专辑，叫做《Come Back to B》，他是 B 毕书尽。听到的歌曲专辑当中可以说是同名的主打歌《Come Back to Me》。有中文跟韩文两种版本，听到的是中文版本。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鹿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坜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0公里在清水端的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4: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听众朋友，嘉义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5号。节目的开始呢，湘怡还是要再度的来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好，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

好，今天是就是明后天呢周末假期了哦。好，那当然呢，现在我们花莲地区是下着雨哦。那不晓得我们台东地区天气状况怎么样哦？那不过呢，这几天来说的话哦，根据气象资料来看，那当然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两天来看呢，还是要多加留意啊。那由于呢受到滞留方面的影响，还有午后的这个对流啊，热对流的这个影响之下啊，那所以呢，今天在也就是全台各地呢，都有可能有剧烈的这个大雨的这个情况。是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明天呢，明天是我们的国中会考的这个时间哦。好，那也就是5月16号礼拜六到5月17号礼拜天，那在我们全台各地呢，那也就是我们的教育部呢所主办的这个是公开的考试哦。那同时呢，我们的对象就是国中三年级的同学，这是国中会考。好，那在此呢，湘怡要祝福呢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孩子们呢都顺利的通过考试啊。那在此呢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那由于天后的状况哦比较不稳定，那还有呢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交通上的因素，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早出门哦。是的，那明后天呢周休二日，除了呢辛苦的国中的这些同学们之外哦，那我相信呢周末假期还是可以好好的来安排休闲娱乐了哦。好，由于在我们华东地区呢，东海岸最亮眼的地标有很多哦，那今天湘怡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三仙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台东哦，那台东的考古博物馆呢，因为因应哦，那同时呢也是配合国际博物馆的这个馆庆哦，那所以呢明天开始是免费参观，那当然呢我们考古博物馆这里马西赶快哦。再来呢，那当然我们的花东地区脱不了关系的呢，也就是我们的花东铁路啊。那今年呢有百年展，百年展在哪里呢？在玉里镇的镇民广场旁的蒲石一廊这里啊。那当然透过铁道也串联起了我们花莲跟台东的地缘的关系，那也希望呢透过这样的展览啊，那让我们回顾到花东铁路沿线百年来的人文的风华，还有呢这个地方上的记忆。好，这是呢在今天哦，那湘怡呢陆续的要跟我们台东还有呢花莲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

好，在这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哦，那湘怡呢，赶快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看台东啊，好，在台东呢，我们市区里头的，也就是四维路一段这个巷弄里头的汰换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啊，那预计呢是到今天，预计是在今天哦。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周边的道路呢，包括了中华路一段，还有强国街，还有马亨亨大道，还有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边的这些巷弄里头啊，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那同时呢，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台十一线的乙线的部分，乙线的部分啊，那也就是靠近我们市区了。好，志航路啊，那台十一乙线呢，指标在4.3公里的地方，这个边坡的修护的施工啊，那预计啊，那也就是五点过后呢将会开放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也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这是在我们的市区里头。好，在台23线的部分哦，来到了成功镇哦，那北上呢指标是45.2公里，那这里呢是在成功镇上的成功路口。好，那由于呢这个工程进行当中哦，所以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来到了指标，也就是台十一线的指标146.3公里，都兰路段哦，那现在这个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好，再来看到台十一线呢，东河我们的小马路段我最喜欢了，因为这边呢有绿色隧道，好美丽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指标在129.6公里，这里有限速哦，是限速60公里。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池上大桥，这个改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在南回公路潮埔森永隧道啊，从安朔到隧道里头呢，有这个移动性的清扫，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同时呢，隧道里头南下线啊，指标432.9公里到437公里，那现在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正在作业当中。最后看到的是台九线呢，来到多良路段，指标401公里，大溪路段指标405公里，南新路段指标423公里，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是占用的南下的外侧车道，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湘怡在此呢，祝福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台东分台请按分机号码8，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哦，在歌曲声当中呢，让湘怡呢再继续的哦整理一下我们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听众朋友。哦，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凡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如果在雨区的话呢，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啊。好，那至于呢，在我们花莲地区，台九线呢，那也就是崇德隧道口这里啊，那目前呢是就是恢复状况相当的良好，而且呢是开放通行的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哦。那也就是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崇德路段现在是恢复就是正常通行。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159.4公里啊，那民隧道这项施工哦，是到晚上的6点钟。好，那至于呢，在我们的光复的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啊，指标在231.6公里，那北上来到233.7公里，那现场呢也是交通状况相当良好，不过呢有限速40公里，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好，至于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请您注意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45.2公里啊。那目前呢还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明天假日哦、啊、就不会管制了，那这个状况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了。

好，台九线的目前的状况呢，行车的秩序是良好的，同时呢整个状况都非常的良好哦。倒是台八线的部分哦，提醒听众朋友，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哦，请您多加的把握时间了。那同时台八线哦，那也就是呢，在华路西附近，指标是145.3公里啊、哦。那这一项管制的措施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周末假期仍然呢有管制的哦。

是的，在就是明天呢是国中的会考哦。那在我们花莲市区，花莲市区的部分呢，乡议要提出来的，那也就是呢在海岸路这一带啊、哦。那由于呢也就是花莲港的20号桥呢要拆除啊、哦，要进行这个拆除作业。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这一段路的时候呢，要预留一些时间哦。那也多加的呢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是呢在我们的海岸线哦，那海岸线的部分呢，海岸路这里，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了。好，时间呢来到了4:27了，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这几天来看的话呢，极有可能有下雨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哦，小心开车。好，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

0: 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人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3: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2: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份是台南彭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级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请委员站出来，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60秒刚刚好。
5: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6: 尤其在西南沿海，等于周身体啊，你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15年台湾的进口蚵仔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一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5: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7: 底下排队的您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来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而已，吃来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5: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三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九成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谢谢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

0: 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4: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5: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4: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5: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6: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6: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6: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下课嘞，你还忙着哦？
9: 我的头里里啦，想去体验广播人的生活。
8: 哦，我想去飞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分吗？
9: 有，恐吓报名。抢演出台转成广播门间隙，抢演出去三期这种体验，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抢演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也是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在也就是花莲港这里啊，二十号桥呢，那进行这个拆除作业啊，那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也就是说施工范围呢，从中义二街海岸路口啊，那还会包含呢港区的这个连外道这一带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那就是在5月20号以后啊，那车辆经过这里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啊，那请您配合改道，那可以走附近的海岸路啊，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啊。那另外呢，也就是明天啊，明天后天呢是国中会考的时间啊，那这个海岸路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花莲高中，我们的花中啊。那当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这周边的道路呢，要请您多加留意。那尤其呢，这考试的时间啊，要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多加的留意了哈。好，那至于在相关的交通的这个情形啊，我们这边呢也会来随时的来做这个后续。那还有呢，警方也会哦做这个相关的疏导，那至于交通改道的措施哦，那也会呢有明显的标志，那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多加留意喽。好，这是呢在我们的海岸路，那由于呢明天是国中会考，那我们的花莲高中这里呢有考场，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周边的交通的秩序啊，来配合。

0: 老婆，我电话还没响三声，你怎么就接起来了？
1: 我知道，这个时间一定是你们打回来的啊。
0: 不行啦，我和爸爸妈妈都很担心你会被诈骗集团骗了。
1: 不会，我没有这么傻啦。
0: 那我来考考你，走的或走不的？
1: 哦，走的啦。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下载投资理财 APP 吗？
1: 当然走的咯。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去银行操作 ATM 吗？
1: 呀，没走的。
0: 如果接到不认识的电话要怎么办呢？
1: 哦，我会我会，一听二挂三查证。
0: 那反诈骗电话走的打几号啊？
1: 打165就好嘞。
0: 哇，我的阿婆100分，好聪明哦，懂腔懂腔。
2: 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及独居老人，提高警觉，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达到全民识诈及阻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全民打诈，台尬熊哈来。
3: 天下的沙菲亚，便宜的情窦，听错的红线，莫不应便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电话。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恭喜永清后朋友太感后，明天呢，明天就是周末假期了哈，明天呢就走得冰了尾啦哈，冰了就是放假哦。好，那放假去哪里好呢？那当然台东的听众朋友来花莲，花莲的听众朋友去台东。好，先说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欢迎您来到呢我们的玉里铁定有客特展哦。好，这个特展呢是花东铁道的百年见证哦。那当然呢，地点就在浮石艺术馆哦。好，那明天哦，明天在正明广场这里呢会有一场，那也就是开幕典礼开展活动。好，明天早上的十一点，明天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在玉里镇的广场浮石艺术馆的旁边哦，将会举办呢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的特展的开展活动。那这样的一个展览呢，是透过铁道的历史哦，那主要呢就是我们的花东铁路哦，那也展现客家。

移民的生活文化展示，那希望透过呢华东铁道沿线的百年的这个人文的风华啊，那看到呢整个我们花莲的发展，还有华东地区的这个连结。

花莲的听众朋友呢，那当然去台东咯，去台东明天去的话也很棒哈，因为呢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那响应呢518国际博物馆日哦，那所以明天5月16号、17号、18号三天呢是免费参观，免费参观哦。那同时呢在这个馆里头呢还有书展，好，这个书展呢叫做进入书画果实世界哦。好，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的台东的听众朋友共襄盛举啦哈。好，我们花莲都要去做客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吼，也是爱捧捧场，每次要鼓励鼓励吼。而且呢，我们的史前博物馆呢，连着三天吼，不收门票，不收门票吼，那也就是免费参观。好，那尤其呢，在康乐本馆里头哦，那礼拜六、礼拜天哦，那跟台东的百大文化基地啊、哦，也就是叔叔果实会一起合作哦，那有为期两天的独立书店的书展，那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大手牵小手哈，老嫩太岁太年岁子太嘎穷哈来。

是的 ，iColor 邱连青呢所带来的 Hango 呢就是走过哈。好，那刚才湘怡分享了，也就是呢明天开始哦，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这里呢，连着三天是免收门票，因为呢响应，同时呢也回馈给乡亲哦，这国博物馆节。那当然呢，湘怡现在也蠢蠢欲动哈，我已经把我的公车路线规划好。好了，那也就是呢，我明天呢先搭车搭到晋埔，好呢，统联客运，好，那再来呢，晋埔呢接8:20的新东客运8101，那当然呢，这个中途啊，好，这个统联客运呢，从花莲到晋埔呢有83站，然后呢，新东客运从晋埔开车到台东转运站呢有190站，好。那当然呢是非常非常的不会说路途遥远了哈，沿路呢好山好水好舒活。那湘怡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啊，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哈，来阮花莲呐哈，啊花莲的听众朋友哈，来去台东哦。

民国115年5月15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受水气丰沛以及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东部地区降下强降雨，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北口上边

0: 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154.7到165.7公里的和仁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点15分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景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1: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边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0: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日前提出铁路地体化案请议会审议，但却突然要撤案。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今天说明，这个案件在可行性评估阶段提案，目的是要争取议会支持，因为估算用地金额有误才撤案要修正。不过因为议会已经表达全力支持，不需撤案，未来将等待中央核定有需要编列地方配合款时再依程序送案。花莲县政府日前提出花莲车站以南到木瓜溪堤防铁路立体化可行性研究案，请议会同意支持，向中央争取紧速核定。不过8号在程序委员会表示要撤案，没有获得同意，决定送入大会讨论。先会定期大会今天开议，上午一读会，先议员黄兴、迪布斯、以赖、郑宝秀等人都关心这个案件，要求建设处长邓子瑜说明。邓子瑜表示，提案目的希望取得议会同意函，让中央知悉地方支持，可以加速核定。而原本预估地方配合款56.2亿元，后来盘点发现部分用地是台铁土地，负担金额比原先预估的低。虽然都是预估，但并不是最终数字，还是希望能够正确，所以才决定撤案修正之后重送议会。
3: 我在10月份，
4: 县府的负担的地方配合款的部分大概是56.2亿。好，那但是我们在后续在仔细盘点这个报告的内容的时候，发现这个用地的取得的部分有一些费用，好，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既有的这个本来就是属于台铁的土地，好，所以这些土地我们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这个费用的负担。所以这个负担的金额，包括花莲都市计划区、吉安都市计划区这个几个都市计划区内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请我们的规划公司做了一个重新的盘点。好，那这个费用应该会就降下来，所以这个费用会有所变动。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提案里面，因为金额是错误了，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先撤案之后再去做一个确认。
2: 而相关的这个案件，花莲车站以南到木瓜溪堤防铁路立体化，北从花莲车站南到吉安乡的木瓜溪堤防，总长度是8.45公里，经过花莲市、吉安乡共有7处平交道、2处地下道以及1处路桥。地方希望立体化促进都市缝合发展，也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花莲县议会下午进行县长施政报告议程，县长徐祯蔚针对施政进行通盘说明，临时动议县议员张美惠质疑花莲县长徐祯蔚不愿针对115年总预算审查争议，遵从内政部日前协商后建议到议会进行专案报告，不顾花莲县民权益。而县议员王玉芬则抨击议会程序委员会迟迟没有将总预算送入大会审查，剥夺议员的审查权。而对此，花莲县长徐祯蔚则是回应，交由内政部决定就好。
3: 我在10月份已经做了施政报告，也做了马太恩西的专案报告。我想现在就是请内政部来进行决定就好。那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效率，不要在原地踏步或者陷在泥泞里面。
2: 另一名62岁的陈姓男子在自家前搬货。

0: 下车时疑似车辆没有打好档位，并拉起手刹车，见小货车滑行，竟然以肉身挡车，被车辆推撞夹困。邻居闻声赶紧报案，陈姓男子一度没有生命迹象，还在医院抢救当中，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中。
1: 14号上午62岁的陈姓男子准备出门工作，在花莲市左仓街自家门前从已经启动的小货车上搬运物品下车，但疑似没有打好档位便拉起手刹车，小货车突然往前滑动，陈姓男子一时心急上前挡车，被车辆推挤夹困于车辆跟墙壁之间，邻居听到呼叫声才出来协助并报案。自强消防分队高级救护员陈进鹏说，
2: 抵达现场的时候是发现患者躺卧在地上，然后我们去评估患者是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是欧卡状态。然后现场就立即给予 CPR、AED， 然后一些高救处置。然后上车之后，总共从现场到车上两个循环之后，患者就恢复自主心跳 RSC， 然后之后就持续监测到慈济医院。
1: 而至于事故详细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下车之前务必将车辆熄火，并拉起手刹车，切勿因贪图一时方便酿成遗憾。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巡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花东纵谷低碳慢旅游的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徐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3: 因为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今天气象上面是不太稳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也的确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天候状况，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阵雨，而南区山区的雨势比较明显，所以民众外出要留意天气变化。以外，今天受的是偏南风偏东风的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必须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降雨的可能，包含在东半部地区的短暂阵雨、局部大雨，尤其山区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气象署表示，下周二开始整体天气会趋于稳定，全台会转为大多数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会有花莲、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

0: 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停，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0: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6: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呢天后的关系哦，那根据呢中央气象署所做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啊，那当然就是全台湾哦都有发生大雨的这个几率啊，那所以呢再次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哦，溪水的这个暴涨的这个情况哦，那还有呢就是相关的这些道路的讯息。那当然目前在我们花莲地区哦，台九线我们的苏花公路这里呢是正常通行的，是正常通行的。市区的部分呢交通的状况也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哦。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雨区的话呢，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哦，注意车前状况。那尤其呢有积水路段的话，务必要减速慢行哦。那也顾虑到呢旁边的行人，还有呢机慢车哦。好，这是呢湘怡在这样的下雨天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黄莺莺所带来的《是否真爱我》。

往上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ll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由于受到封面的影响啊，那现在呢，全台各地呢都下着或大或小的这个雨哦。那在我们花莲地区呢，那目前在苏花路廊、苏花改我们的台九线的部分呢，交通是正常的、正常的来往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经过雨区的时候呢，稍微的减速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好，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在我们台东地区呢，向阳路段在指标155.2公里这个上边坡的刷坡工程呢，目前也就是在下午以后啊，那也就是因为配合这个假日的关系啊，那所以今天、明天、后天哦，那这三天呢是下午3点以后呢就不管制了。

同时呢，台二十线哦，来到海端乡，海端乡在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个路段呢，那五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呢是开放通行的。好，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台东分台请按8，花莲分台请按7。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是礼拜五了啊，那明天呢就是周休二日，那终于呢我们到了这个周末的前夕了。那无论呢你现在呢是在下班的车站当中，或者是呢已经哦展开了这个假期的这个规划哦，那希望呢都让熟悉的旋律来陪伴您。

不管呢，您的心中哦留下的是70年代的纯真，还是呢近期90年代的浪漫哦，都让我们一起呢走进时光的隧道。

今天呢，我们的西洋音乐忆过往这个单元里头呢，相宜哦，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重温的这首歌曲啊，是由90年代爱尔兰的天团，也是 Boyzen 所带来的歌曲。那当然呢，还更早的时候啊，在1974年呢，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曾经有段时间，每次呢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有唐尼奥斯蒙和这个家族的一个这个剧团的演出啊。那其实最早呢，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奥斯蒙兄妹哦所主唱的。那当年呢是耳熟能详，那也唱出了对真爱的渴望跟坚持啊。好，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叫做 Love Me For A Reason。好，那爱是需要有理由的，那当然呢是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在爱情当中呢，似乎都在寻求一份呢不带附带条件的真爱啊。那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呢 Love Me For A Reason， 那当然呢这个爱尔兰的天团也就是 Boyzone 他的经典之作哦，那也唱出了渴望被爱同时呢被理解的这个需求啊。那当然呢歌词当中那不仅呢是深情的呼唤，那同时呢也是在一种漫漫长夜当中寻找依靠的渴望啊。那提醒着我们呢真正的爱应该是超越外在条件的。别因为呢寂寞而牵手，那让爱啊成为唯一的理由。那所以呢我们也透过了这首歌曲啊，那属于一首呢承诺还有心灵相契的动人的故事。那在歌词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彼此的爱啊是不用理由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同时关心中部地方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售彩虹烟与大麻。检警日前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审押获准。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

0: 洋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就是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1: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0: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申押五人获准，专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台中市近期针对部分医美诊所涉嫌侵害病患隐私展开大规模稽查，查获多家诊所违法装设监视设备或私自摄录病患影像，卫生局已经重罚涉案诊所，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陈云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4: 这几天有发现三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3: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头香、米粉香与茶香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特色。投份市公所今天举行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开跑。请听报道。投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投份四月八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投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5: 投份一天嘛，个全部出来养，而养，而养，而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妈祖古婆啊，给出巡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除了养妈祖哈，啊，你妈祖古婆呢，除了去到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还相信他家要提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明眼茶哈，个也非常的代表啊，你的头份那个特色了哈，啊，然后呢，我啊你的头份的炒米粉，哦，要清油面，也就是羊头香哈，啊，你的香米哈，四处印山哈。
2: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7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1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8: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9: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8: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9: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也解

0: 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2: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2: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2: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5: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4: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5: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6: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4: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6: 遵命。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转你都打去边安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受到封面的影响，那当然呢全国各地啊，那都有可能下雨的情形，那如果说经过雨区的话呢，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啊。那尤其呢有积水路段，积水路段请您务必呢更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呢行取山区道路的话哦，那就是恐怕呢会有落石坍方跟溪水暴涨的这个情况哦。那所以呢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哦就是避开哦这些山区的道路，那随时呢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39分了。好，就在周末假期即将来临哦，给那里暗袭哈，落雨啦哈，那李小花所带来的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5了哦，我们台东年度的海洋音乐盛事，也就是2026东浪嘉年华，就在明天后天两天哦，将会在三元湾的海水浴场盛大登场哦。那今年的卡司呢，当然又是哦，特别的安排的哦。那而且首度呢，还邀请哦泰国的人气乐团跨海来参与。那当然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怎么去呢？只要搭接驳车就可以到了。

这个接驳车很重要很重要哦。怎么说呢，从明天早上的8点以后哦，将会巡回行驶到下午的2点前呢，是每30分钟一班，每30分钟一班哦。那下午2点过后呢，是每10分钟到15分钟一班。好，那进场的末班车呢，是在晚上的8点半从马哼哼大道胜利街口发车。那在三元湾的这个离场的接驳车呢，是从就是早上哦8点半哦持续疏运到晚上的11点，那一定会让你搭到车。人潮散场之后呢，这个我们的接驳车呢才会休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接驳车的站点呢设在市区的马哼哼大道胜利街口，还有呢也就是圆明会馆。那圆明会馆在哪里？在马哼哼大道跟中山路口啦哦。那还有呢，三元湾那里也会设有这个接驳站哦。那当然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此一游，还有呢可以用你的 T Pass 哦。好，那当然呢有敬老卡的朋友，还有呢有证件哦，其他证件的朋友哦，也可以免费搭乘。

的，有好吃的，有好玩的，那当然呢要跑快一点哈。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大家来赛跑。

是的，说到吃呢，那当然要赛跑；说到玩呢，那当然要跑更快哈。好，那我就想到客家话有一句话哈，共度生哈，走都某别内吃。好，那这个画面哈，我觉得好好玩。它的意思是说呢，说到这个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呢，就要用飞快的跑。那跑的速度是怎么样呢？连那个辫子啊都会呢成了一直线哈。好，共度生某别内走都吃。

我们台东呢年度的海洋音乐盛事2026年的东浪嘉年华就在明天后天在山原湾的海水浴场盛大要登场了哦。好，那还是呢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有接驳车，有接驳车，那明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巡回行驶哦。那到下午的2点前呢是每30分钟一班，那2点以后呢就是10到15分钟一班了哈。好，那进场的末班车是在晚上的8点半，从马哼哼大道胜利街口发车。那在山原湾的离场接驳车呢，那是到晚上的11点，一定会让你搭到车，一直到人潮散场完毕。

0: 阳。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0: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在音乐声响起呢，湘怡哦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来看到好警察。那这个礼拜的远景好人好事基优跟英勇事迹呢，那湘怡呢要就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来我们的好警察呢按个赞哦。好，首先我们由北往南哦，那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花莲分局自强派出所警员呢吴伟德。好，那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有民众哦，那也就是出了院之后呢，但是哦，他已经不记得他家住在哪里了哦。那所以那吴警员接到这个案例之后呢，也协同了丰川派出所的警员李姿颖。哦，那两位员警呢联合哦来接送这位要回家的朋友。好，我们的花莲分局自强派出所警员吴伟德，还有丰川派出所李姿颖，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吉安分局盐寮派出所啊、哇，盐寮派出所就是在我们的台十一线上哈、哦。好，我们的警员呢徐国浩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有民众啊、那拦了车，那要求呢警方哦、来协助，因为他的车子抛锚了哈、哦。那可以想象得到他是相当相当无助的。由于呢在我们的台十一线上 low 就是滴滴惊哈，不过呢能够停下来帮忙的呢就是我们的警察，感谢盐寮派出所徐国浩徐警员。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好，再来看到呢是我们的玉里分局竹田派出所，我们的警员呢江佩璇。好，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发现哦，那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呢，这个路上有废弃物啊、影响呢这个双向的来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江警员哦、江佩璇江警员是女生呢，是我们的警花耶，那她就徒手来清理这个路上的废弃物啊、好，感谢我们的竹田派出所江佩璇江警员。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远景好人好事绩优跟英勇事迹啊。那警察工作呢，除了治安跟交通之外，为民服务呢更是重要的一环。民众呢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都会尽可能的给予协助跟关怀啊，适时的为民众呢伸出援手，建立呢警察亲民的形象。远景好人好事绩优跟英勇事迹呢，彰显了警方为民服务的专业，同时呢也对社会的贡献。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希望民众呢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啊，警方的热忱跟用心，成为警察呢最有力的后盾，全力以赴的来做好守护治安跟交通，持续的来提升执法的效能。那当然呢也成为让花莲呢成为和谐共好的幸福城市。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绩优远景英勇事迹，感谢您的收听。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你也是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94.6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新前专用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准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0.4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14.3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哎！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6: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6: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6: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6: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记得拨打165。

0: 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是的，记得打哦，165反诈骗专线哦。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7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曲声当中哦，准备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后天哦周末假期的天气概况。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而宜兰、台东及苗栗南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而预计明天环境仍为偏东风，不过整体降雨会趋缓，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以前，东半部的沿海地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至于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桃园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

0: 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地域或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谢谢，
1: 周末假期愉快，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是的，周末假期哦，那有很多的活动。那当然呢，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在此提醒听众朋友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要列入参考哦。好，那也做好呢行程的规划。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周末假期前夕啊，那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我们由南往北好了，那在我们台东地区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告诉我们呢，那目前啊施工的部分呢都已经收工了，在5点的时候呢都已经收工了啊。那市区的部分呢也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道路状况，那这是在我们台东的地方啊。那至于呢在我们花莲这里啊，那在下午的一阵大雨过后呢，那我们苏花改这里苏花公路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也是正常通行，不过呢在雨中驾驶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险状况啊，那稍微的减速慢行。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呢，那假日依然是要施工的啊。那5个放行的时间点呢，分别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5点半。那在此呢，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呢，也就是往花莲这个方向来的驾驶朋友啊，那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好，至于呢，在也就是往西的驾驶朋友，往这个大屿岭方向的话啊，那也要特别提醒您了，在下午3点的时候啊，必须等候在沙卡当的东端口这里啊，那以免错过官员。好，在官员的地方呢，4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这些管制的措施啊。好，那至于呢，在施工的部分哦，要特别提醒您的呢，也就是在华路西附近哦，指标在145.3公里的地方呢。

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这个管制的情形哦，是采取呢整点放行10分，整点放行10分哦。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配合，也斟酌您的行程的规划哦。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1了啊。那从礼拜一开始啊，也就是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啊、礼拜三休息一天，哈哈。好，然后呢，昨天、今天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陪伴了您4天的时间哦。好嘞，下个礼拜一呢，玉芬就回家了，玉芬就回来了哈。那当然呢，湘怡是非常的珍惜哦，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做朋友啦哈，把感情啦哈。因为呢，我没事也会去台东走走逛逛哈。好，那明天哈啊，真的是很棒。

的时间。好，明天呢就在我们的史前博物馆。史前博物馆呢，因为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哦，那所以连着三天，连着三天是啊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哦。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好，这个一年一度的2026年的东浪嘉年华将会在三元湾的海水浴场举行哈，而且很棒，我们的主办单位好贴心，还有接驳车，还有接驳车哈。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把接驳车的地点呢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在市区呢马哼哼大道胜利街口，还有呢原住民会馆，那这是在哪里呢？一样也在马哼哼大道中山路口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到了三元湾的时候呢，也会有设有这个接驳车的这个站点啊。好，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到三元湾海水浴场看我们的大卡司。好，那当然呢，也注意了，那在这个活动里头呢，那我们东海岸哦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海域活动，那除了这个超人气的这个歌手的接力演出之外哦，那当然呢再来的话，相也很心动的就是我们的海洋市集，那还有呢多项的非常热血的沙滩的一些活动哦，那包括了就是沙滩排球，还有沙滩拔河，还有闯关哦。好，当然很多的活动呢，都希望呢听众朋友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哈，大家量力而为。那当然呢，听歌是非常大的享受。那也希望大家呢在活动期间哦，虽然是免费入场，可是呢也要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那还有呢来到场区的话呢也多加的配合啊现场的引导啊，那当然警方呢也在附近会维护这个交通顺畅，还有来确保活动的品质。那还有呢开车前往的朋友也请您把车辆停好哦。好，那当然呢马哼哼大道欢迎大家来搭乘接驳车。

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台东的这个活动哈，心动的美，感动的美，那当然要行动哈。好，如果呢，我们花莲的朋友要南下的话呢，还会经过玉里哈。那玉里呢，明天也有活动，蜜里呢，明天有铁定有客特展哦。好，这是呢，跟台东也有关系，跟我们花莲更有关系的哦，就是花东铁道百年见证，整个呢，我们的生活文化都在这些影像当中哦。那当然呢，为了纪念花东铁路全线通车已经百周年了，那所以呢，明天5月16号早上的11点到12点呢，就在玉里镇的镇民广场，镇民广场呢将会举办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特展。那希望呢，我们大家共同哦，透过铁道的历史，还有呢，也就是在这边的族群人和的生活文化展示啊，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影像，我们回顾到花东铁道沿线百年来的人文风华，还有呢生活的记忆。

是的，明天呢更重要的日子就是国中会考啊，国中会考连着两天，我们的小朋友们辛苦了，那家长朋友们呢也很辛苦啊。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花莲哦海岸路

海岸路，那也就是靠近花中，我们的花莲高中这个考场呢，那经过海岸路的话呢，也请您特别注意了啊。那因为呢，花莲港区20号桥呢将会进行拆除的作业啊，那所以呢，那不管呢您是从哪个方向来哦，那花中这个考场呢，相宜特别要来提醒听众朋友，那这附近呢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些就是管制措施哦，那当然呢一定会配合哦我们这个考场的需求，那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门，到达现场就安心了。好，这是我们花莲港20号桥的拆除作业哦，在海岸路的花莲高中的考场的家长们呢，请您要多加的注意。那这个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您的参考。

是的，再次的呢跟我们的台东地区的朋友依依不舍一下齁。好，我是花莲分台的湘怡，陪伴了您这一个礼拜哦，当然除了礼拜三之外啦齁。好，那当然呢在此哦，湘怡也要非常感谢哦我们花东这块土地，那让我呢来去自如。好，那当然呢我已经把我的公车路线已经研究好了。好，怎么样到台东，因为台东这两天的活动很精彩，对不对？而且机会难得，机会难得，都是免费入场哈。好，那也不是因为免费入场，实在呢湘怡也是非常喜欢台东，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啊。好，礼拜一我们的玉芬呢就回来了，那在此呢要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我们后会有期咯。好，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下次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大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文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3天2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

0: 晨的报道。
1: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2: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1: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爱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3: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就是川习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3: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晨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1: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4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长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6: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

0: 为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加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计划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1.5亿股，大约相当于 8.1% 的世界先进已发行的股本，将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台积电强调，股权的出售不会影响和世界先进策略合作关系。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由淑燕的报道。
4: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8.68%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技、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5: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是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很扎实的往前走。
4: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他强调 AI 的运用力和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朱瑞森的报道。
6: 不能政府在习惯变成球哥镜头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

0: 会生活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艾尔利等医美诊所接连爆发偷拍情势，双北和台中卫生单位近期展开稽查，今年都寄出了重罚和勒令停业等行政处分。今天记者刘威和陈韵涵的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艾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六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3: 针对该诊所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2: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2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5: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4: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了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的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还有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任兰馨的报道。
6: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7: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6: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7: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10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花莲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及苗栗到嘉义、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豪雨特报会持续到晚上。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今天举行，七位得主和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吴怡妮报道。
8: 国议会第24届

0: 世界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余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1: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2: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0: 第二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3: 明勇祖还是应不休矣。
0: 文化部长李远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了头香、米粉香和茶香的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的特色。苗栗县头份市今天也举行了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起跑。陈依林的报道。
5: 头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头份4月8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6: 头份一天嘛，个全部出来养，一养哈，一养一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妈祖古婆啊，哎。给出笋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做了养妈祖哈，啊，你妈祖姑婆呢，做许多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也相信他家也值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名人茶哈，佮也非常的代表啊，你的头份那个特色咯哈，啊，然后呢，我啊你的头份的炒米粉，哦，也清油面，也做羊头香哈，啊，你香米哈，诶，四处印山哈。
5: 活动一连3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韩团 BTS 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世足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但在中场15分钟，通常是教练、球员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
7: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还有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详细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但这些系统啊，

0: 真的很准确。
1: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0: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on。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1: 流行音乐任你听，
0: 欢迎收听
2: 卡尔爱享乐，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07。今天卡尔不在家哦，一样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你过得还好吗？好，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好像看起来是还不错，不过现在的路况呢，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哦，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好，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流量蛮大的，好，时速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部分则是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哦，好，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好，辛苦您了，慢慢循序渐进哦。那在西武高架的部分也要麻烦您留意，目前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中立一路北上到中立转接二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麻烦您留意，目前中和到树林不管是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今天是星期五，那所以可能会有蛮多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好，再加上这个下班的时间，如果说朋友们你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好，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接着中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后里经过台中系统一路南下到丰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台74线的潭子系统经过松竹一路到太原路段哦，车流量也稍大一些些，时速落在40公里不到。南部地区带您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的冈山北上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

公里左右。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顶金系统南下到高雄，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这边要提醒您哦，目前国一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侧车道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如果说有任何的最新交通情形，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唱将 Alin 的歌声《一直走》，非常适合当作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哦。时间来到7:14，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这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在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南部地区也要再次提醒您，国一的南下过了顶金系统363.7公里内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因为内侧车道没有办法行驶，所以现场的车流量蛮大的，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留意车前的动态，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几个消息提醒您，台86线西向的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的油渍还有碎片的情形，好，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

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先小心避开。台六十四线目前东向从板桥往中和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六十五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接国三的方向。好，北部地区要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是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 61.3 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咯。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是阿令的歌声，那讲到阿令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唱功很厉害的女歌手，她是赵芝碧，这首歌叫做《在你和天空之间》。

听到的是来自赵之碧的歌声，在你和天空之间。时间来到7:21，几个交通情形要提醒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稍早有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以及在国一北上的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过了顶金系统363.7公里内侧车道稍早的三部车事故，柚子现在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在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那排除的好消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现场大约回堵3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现在在北部地区还要请您留意，在国一的五股转接道北上到三重一路到台北路段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023。

0: 来自实力女唱将以及男唱将的歌声，戴爱玲以及杨培安一起带来的歌曲《只要再看你一眼》。时间来到7:27了，再次提醒您哦，目前的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3公里，稍早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一位韩国的 YouTuber 非常的有名，叫做金针菇，他在最近发行了他的个人的歌曲，叫做啊金价，等等见咯
1: 呀啊金价呀。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析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3: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让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2: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5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5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5: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前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2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2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8: 大肠癌若能在第1、2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

0: 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1: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担心哦。好，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回大道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所以呢，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好啊，更正一下下哈，这个消息呢是稍等的10点才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好，更正一下，稍等的10点才会开始。那如果说稍等可能会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三更。补充一下，目前在北部地区看起来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哦。有一些路段包含国道一号三重北上到台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北上到环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

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三的土城南下到树林，现在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的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国一的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好，我们稍早提到的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中了，可是因为车的量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内侧车道没有办法通行，好，所以现在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的车辆真的比较多一些，再麻烦您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好，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那还要提醒您几个道路的消息，台64线东向从板桥往中和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一样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快乐很简单哦。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歌声，叫做《今晚没极限》，时间是7:49。再次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呢，传出有两部车的事故，好，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好，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有几个路段要请您特别的留意。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看到的是国一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我们补充一个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哦，是在台61线北上0到1公里，从淡江大桥你要往淡水的方向，好，一上桥的地方有一个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是非常新生代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玉心 Ivy， 这首歌叫做 Want Me Back。 7:53，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的多哦。在这个路网图上也是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好，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北上1到0公里，从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好，这边呢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说没有开启车灯，非常的危险。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好，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哦。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在刚刚听到了玉馨的 Want Me Back， 我觉得她是在近期的这个新生代唱跳女歌手，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表白，她也是非常经典代表的唱跳女歌手。

时间来到7:57，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现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非常的辛苦，再麻烦您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哈，现场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了。好，那再次提醒，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上桥处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保险杆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稍等8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这首歌叫做 Pillow。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更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先提醒您哦，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上桥处的这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接获排除了，但是大概是在5分钟前才排除的，所以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满满的，这是许富凯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来台66线上下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

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呢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们依循现场的导引来减速慢行哦。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那再麻烦您可以行驶台15线。好，稍早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所以导致现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又自从即时影像还有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好，车速都已经有比较恢复正常喽。不过在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留意一个路段，是在国一的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这边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车流比较稍微的多一些些，好，平均时速呢大约是40到50公里哦。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

温爱丽维奇，这是郭婷云的歌声。时间来到8:15，先更新一下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18.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呢，在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保险杆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哟。

这个吉他的配乐真的让人非常的疗愈哦，来自寇比凯雷的歌声 Realize， 时间来到8:20。先提醒朋友们，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环错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

这首歌曲是柚子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Control T， 这首歌曲叫做为我留的光。有些时候啊，在这个人生比较艰困困难的时候呢，我都是听着这首歌来撑过去的，因为它的歌词真的太温暖了。如果说朋友们你有些时候呢也是一个人撑着的时候呢，不妨就是可能可以听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不管是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喜欢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8:24，拍出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66公里龙潭前的路段，稍早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概1到2公里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蛮大的，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好，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的

8:25，稍等，8:30会进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日本的女歌手，她叫做 Zuki， 这首歌叫做 Zero。

0: 景广新闻。
1: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疾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在四月间搭乘过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将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2: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毅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3: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
2: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今天中午过后下起大雨，光复乡去年洪患重灾区佛祖街和阿桃莫部落都再度淹水，淹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社区巡守队紧急出动，协助预防性撤离民众到临时收容所。部落青年也四处拍摄影像，透过网络更新淹水的讯息，提醒乡民注意。桃园杨梅警方侦办店家连续遭窃的案件，调阅监视器过滤，以车追人发动围捕，嫌犯见到警察一度拒捕攻击远景，警方依法使用警枪和辣椒水吓阻，将他制服。近期的报道。
4: 杨梅警分局辖区金山街及青山一街虾皮制取店15日清晨接连发生零钱箱遭窃案件，经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涉案车辆行踪，展开围捕，并于案发一小时在平镇区陆光路发现涉案车辆和嫌疑人。57岁林姓男子看到警察，立刻逃进巷弄，追捕过程远景先以辣椒水压制，仍遭顽抗拉扯，其后依法对空鸣枪两发示警，为犯嫌持续做困兽之斗。警方为了避免扩大危害，朝地面射击一枪制止，且击中犯嫌的右脚掌，致令其当场束手就逮，并查扣24400元赃款及作案工具。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5: 犯嫌攻击拒捕，远景果断使用警枪及辣椒水顺利弃获，全案依窃盗、妨碍公务等罪，将林显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表示，警方对任何危害治安和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化打击窃盗及各类犯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托育中心没收定位金引发争议，消基会呼吁政府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订定退费的标准和收费上限，维护家长的权益。朱瑞森的报道。
6: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
7: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他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6: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

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鸡。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2: 慢车慢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行车平安。
5: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6: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5: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6: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5: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6: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要提醒您哦，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再麻烦您改到侧车道行驶。那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哦。

这首歌叫做《躲猫猫》，是来自 Plave 的歌声，时间8:42。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的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那再麻烦您改到行驶台15线。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喽。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林夕子还有公园修的歌声 Lofi High Five， 时间8:47。要提醒朋友们，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那现在看起来大致上路网图的部分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还是可以多加的放心的使用。不过现在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如果说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8:4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我觉得哈，都是有 R&B，而且非常非常的有 flow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时间8:52。

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目前台64线的新电端一路到中和二的路段哦，平均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以及从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

这首歌是来自 iSeeBow 冰球乐团的歌声，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时间8:56，台九线南下的120.6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数倾倒的关系，现场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已经有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了。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是詹雅文的歌声，喜金哎。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120.6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

0: 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1: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这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能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哟。台61线南下，在287.1到287.2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说有木头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9线在南下的120.6公里南澳路段，过了东澳派出所呢，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要麻烦您先小心的通过。那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罗时峰跟燕玲的爱情喊西坡。

爱情韩式配，这是罗时丰加燕玲的歌声。9:13，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

来自王梦玲，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时间来到9:17，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要先麻烦您留意哦。目前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在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减速慢行。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相关单位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好，位置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间，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287.1到287.2公里，这边呢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木头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来自原为人，这首歌叫做《木吉他》，时间9:22。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目前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经过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相关单位正在赶往现场当中。不过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秀谦麻烦小心慢行，减速慢行，然后通过这个事故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时间9:27。先再次提醒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呢，远景已经到场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前，请先小心慢行，好，并且呢顺顺的通过这个事故点，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哦。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

0: 所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有淑燕的报道。
1: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2: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是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很扎实的往前走。
1: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二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刘姓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喂食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为慎警督督与通报责任。本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怠于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人犯刑，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也无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号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首先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要再次提醒您哦，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呢相关人员是正在进行处理了，不过这个处理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车流量比较大，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是在台61线的南下287.1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这边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土隧道，目前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来自韩国女歌手，她叫做 Cubing， 这首歌叫做 Really Like You， 时间9:43。再次提醒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五羊高架目前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不过处理的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下下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还有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五号有两个消息都是工程的消息，是在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来自维利安的歌声，一天一天，时间再过几秒，9:48。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五羊高架再次提醒朋友们，在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这个处理的作业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改往内侧车道行驶。那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已经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先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来自高咪咪，这首歌叫做《敦化南路》。

one. Go back to day one. Let's get it. 这是来自高咪B的歌声，敦化南路，时间9:52。五羊高架北上的持续路况再次提醒您，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处理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因为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再加上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现场呢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先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辛苦您了。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要提醒朋友们，包含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2.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的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会在稍等10点开始，以及在台2线西向10.2公里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这边呢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进行工程，并且封闭调拨对向的车道来双向通行哦。

时间来到9:54，又在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说拜拜之前呢，有几个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要提醒朋友，包含在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喽。

那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正在进行。今天的卡尔爱享乐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那这个柚子呢会在下周一，好，卡尔一样是不在家，那下周一柚子还是会在同一时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另外呢，明天的早上10点哦，柚子也会帮这个王琴来代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明天早上10点再相见哦。然后再一次的这个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了，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叫做《喜欢你》。那我们就明天早上10点再见喽。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你是敌人。
2: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灰度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5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6: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晚间的10: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 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晚上来

在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啊，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啊，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尚恩代班啊。看来这星期五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呢、啊、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哎，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十点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ain， 韩国的歌王 Rain， I'm coming。接下来是五角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饶舌歌手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呵呵，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哎。

哎，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另外呢，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121.2公里哦，南澳路段小心路树倾倒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这个小心通过。Yeah. 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要麻烦朋友们听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新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岁了哈，她的身高矮矮的，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矮瘦啊，有轻度失智，但对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听力也还 OK， 惯用于讲国语。

鱼啊，如果您看到它发色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啊，有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啊，穿着拖鞋，所以更蛮需要，尤其是文山区附近的朋友哈，如果您有看到以上这位黄老太太啊，咖啡色的短发。背着黑色的包包，绿色格纹的长袖上衣，啊，红色长裤，有可能就是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呢，协助通报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局，让家人呢赶快跟她团聚，协助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回到家了哈。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要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喽。啊，夜间开车，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都算顺畅，但还没有到深夜啊，所以这个道路上面车子可能有部分还是车子比较多，要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他们是 K1、罗密欧、朱丽叶。

来自 K1 带来这首歌曲《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罗密欧朱丽叶呢，似乎是很喜欢跳街舞哈，非常的嘻哈风。时间来到晚间的

10:26。等一下来到10:30关心夜间新闻，然后再回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0:30之前，这首歌曲也跟朱丽叶有关，伊能静悲伤朱丽叶。关心新闻，持续回到节目上。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

0: 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要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4: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0: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接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3: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2: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4: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5: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7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7: 恭喜7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8: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 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6: 第二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9: 明勇祖还是应不起。
6: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九十七岁。

0: 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记者由吕明宗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系列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咯。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13.3公里啊，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啊，前方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哎啊，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哈、哦。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凉凉嘞哈、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哈、啊。原本呢，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哈、啊，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2.2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哈哈哈哈，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啊，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儿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奕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
1: 脑海中念头累积千年经历，变成句子就放在心里，反复默念当放回忆。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晚间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手

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带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诶，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5: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4: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5: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6: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爱甜蜜，共爱我爱到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12: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

来自顽童 MJ116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了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那个谁谁谁啊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这个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奕勋来代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这个匝道环道上面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这个超速过弯，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啊！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the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果然是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止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连续几位歌手都是入围今年的金曲歌王啊，有张震岳，有周汤豪，还有 Gummy B。 时间是来到晚间的11:22啊，我在上个小时报新闻的时候啊，才发现哎呀，原来明

天呢、啊、是国中会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呢？哎，这个小孩子刚刚好就是这个周末要参加会考，加油加油哈！啊，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国中会考事实上啊、是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难怪我总觉得为什么国中考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啊。不过呢，啊，我当时后来还是考上我自己心目中想要考上的学校了哈。啊，但就是得失心不能太重，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这个依照自己的能力尽全力啊，这一辈子呢有多少的这个事情哈，是比大考考试还要难的，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对不对？但对小孩子而言哈，哇，这一关就已经够难了啊。不过呢啊，这个明天后天是国中会考，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今天5月15号事实上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啊，这个根据像是台中的卫生局指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故伤害长期是位居儿童主要死因的第一名哦。啊，这个儿童安全日其实有包含各种不一样的面向，不只是比方说交通安全啊，这个在家里啊可能会因为意外啊导致这个重伤或是死亡，这些其实都是在防范儿童安全很重要的领域之内啊。这个地方的卫生局也表示呢，儿童事故伤害并不是完全无法避免哈，这个如果能够及时掌握风险，落实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可以有效降低许多意外的。当然不同年龄层的风险情境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防治工作各县市都是依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推动分龄分重的精准策略啊。比方说呢，在这个卫生局也提醒各地的医疗院所，儿童就医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疑似是儿虐或是其他依法应该通报的情形呢，就必须要依照儿少法的规定及时通报，结合社会教育还有警政资源呢持续追踪关怀。另外有儿童常列明的风险呢，像是安全睡眠、预防坠落、烧烫伤防治啊，以及呢婴幼儿汽车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呢啊，这个也希望父母爸爸妈妈可能要多多的关照了哈。其中呢，婴儿才仰睡并且落实同室不同床，那么孩童乘车的时候呢，使用合格的安全座椅，沐浴之前呢确认水温才不会烫伤啊。这个家中有窗边阳台呢加装防坠的设施都非常的重要啊，以避免呢幼儿离开照顾者视线范围啊，这个孩子有可能会置离险境了哈啊，不要等到意外的时候才想起咯。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都希望我们全国的儿童或者是婴幼儿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啦。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呢有三部车事故，现在皆获排除了。那么在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土城一之前说是有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来自陈贤静啊，他是入围今年的歌后，这首歌曲叫 New Note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人物。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2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了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6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3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6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午夜。

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哦，不要疲劳驾驶了。他们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连鸟儿与狼当六便是 I can't catch you。 11点40分、稍早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原本呢说在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不知道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超速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咯。在国道5号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

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 KD 童斯朵这首 Suddenly I See 是在这个最近这部电影出了续集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头主题曲啊，不知道你看过了吗？

我觉得一部电影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聚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

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喽，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啊、好啦，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曹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停放。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了，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了啊。待会儿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0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

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One on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尚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1点钟。

东。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色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 68.2 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5号我稍早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槽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哈。凤飞飞，阳光唤起。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骏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要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了，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到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了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预计要到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二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这个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到30度在新竹以南呢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6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沙袋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这个因为梅雨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呢、哎呀，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哈、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啊，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像。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啊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哈，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6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一会儿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了，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了，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见了，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心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勋来帮忙代班了，所以他已经要连续3个礼拜都上6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两天的凌晨1到4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

听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它往南哦继续在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拜底下骑，就危险没？刷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哦、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谦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哎，代表说你又累积了5天的生活。这5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哦，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哦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哦，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哦对应到了这一句话啦。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可以接受啊，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第一

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然后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大，结果呢感冒了。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缸。

欧巴雄七的歌，新的一天，今天22分，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3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个礼拜讲到空巢期的部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了，我们等等见。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起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我再回传给我们，感谢大家。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在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来到今天单元内容了。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8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可能你们1家3口1家4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3个人4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2个人，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哦，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

四个重要的转捩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七八成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那吃饭哦，麦克森得闹啊。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通常啊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适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的两老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而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伴侣，就是

你家另外一老、欸、你们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欸、所以呢你们必须、哦、要把重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哦、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一起努力打拼的那种双人陪伴的感觉，然后呢规划一下两人的旅行，规划一下两人的约会，甚至你也不用做太隆重的一些行程安排，你就只是每天的聊聊天，每天有点互动，让彼此的关系呢哦，有点维持在一个热度上哦，更加的亲密，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了。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哈、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欸、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嗯，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啦、啊、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诶，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诶，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而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哦、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五十届的毕业歌，由陈艺柔跟纪宏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哦、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哦、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宏敏，离巢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 Odobai 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不知所措哈，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蒋卓嘉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晨间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二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

0: 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员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也就是说凌晨2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度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五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7、8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情，东西也是两样情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哦、如果你已经有发现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哦，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了齁。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

速是25公里，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3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气势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呢，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花光月影》。

来自艾薇儿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心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平放。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6: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场，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啊啊，有有，
2: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啊，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

都已经在了，包含了拖吊车、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在尽速的去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持通行的，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时候呢，也不要使用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二个单元急诊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诈骗集团最近啊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啊，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哦。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哦。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啊，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 哦，这个是很新的手法哦。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哦。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钱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啊，昨天的凌晨哦，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2家虾皮的这个智取店里面的零钱箱。好，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那击中了他的脚掌，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那只能说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哦，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哦，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哦。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政府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要免除民众的恐惧，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定一套管理标准了。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啊，那卓龙他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了包含呢所谓的无线射频的

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的认证。哦，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啊，然后一些相互的答复哦，去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订定哦，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哦。好，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哦，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者呢，哦，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哦，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哦，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哦，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哦，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哈，哦，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了。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致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哦，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精神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到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47，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得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

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下面跑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郭庭筠跟吴美玲的《请你听小你家己》。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56，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之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环保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 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炫耀双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警网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直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10.2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哲欣。
1: 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起，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好，又来到了3点到3点半的这段期间哈，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好，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哈，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点16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哦，那后来呢，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玉叶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哦，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王菲演唱的《落叶时雨》，哇，连续这两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妈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整，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擎天岗来嘛，对不对？

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跟雨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花雨飘》。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整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路上呢，有警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时光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

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三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持续到早上六点。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人忘记了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啊！台湾真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啊，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2024年戴佩妮的专辑同名歌曲《双生火焰》，来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 B 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透过歌曲表达心意，传达你的爱意。这首歌来自笨拙二人组的《爱惜及修瓜》。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不会孤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3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

0: 钱除了可以推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

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咯。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号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这只台湾黑熊它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它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它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它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呢

大家常常会想说，诶，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暴力打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可能会造成你更容易生气哦。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哎，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哎，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哎，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哎，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真的要怎么做，我真的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啊。

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这90秒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过了90秒之后就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第三个方法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自己觉得好有趣的一个方法哦，它叫做第三人称转述法，也就是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宙嘛，那如果我现在真的好生气了，我就不要在心里说我现在气炸了。诶，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第三人称呢叫自己的名字，像是宇宙就可以在心里对自己想说，诶，宇宙你现在为什么在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了。当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会立刻跑出来，然后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里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而且有时候当你问自己第三人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呦，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哎，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咯。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蒙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呢，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景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之后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接着一起来聆听 Lisa 的歌声《怒吼》。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0: 人物。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骑来金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

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诶，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一分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这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就从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啊，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

路、新隆路、万芳路、下伦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的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Hi, hello, 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喵仔间，
1: 喵仔间，喵阿金，
2: 喵阿金。为什么我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对，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
2: 全部都是吗？
1: 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2: 嗯，
1: 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有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2: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在教他唱歌。
1: 哦，对，他蛮有听

0: 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很快就上手。
1: 我们那个时候是叫他金包银，
0: 真的，哎、欸，对对对，好像有。
1: 他在那边拱音拱音个包银，
0: 很厉害，这同学。
1: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0: 哇，祝他一切顺利。
1: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说是有2000多张、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0: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明家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8个还10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哎、欸，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说就是有一个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一张10块20块这样。那时候已经是变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1: 所以你觉得说 CD 它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0: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啊，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那就还蛮可惜的。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0: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就说：“哎、欸，我下次再放什么《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野啊，什么之类，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根本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反正 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一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 CD 给我，然后回去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哎、欸，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我还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然后我就把它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这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70、8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1: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0: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就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再来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另外一张，就是

0: 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嗯，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1: 那刚刚有说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鸟阿金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0: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摇滚，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嗯，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的节目。那当然就会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会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就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的时候，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來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我小时候有时候客人就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就说哇，我终于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然后我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啊、尼罗河女儿之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鸟阿金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那是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 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当然就会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哪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胡桃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 埔子交流道

0: 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鸟阿兵它里面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也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候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啊？
1: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可是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就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验收，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2: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1: 验收，
2: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1: 对，
2: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十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十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是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十岁到我现在48岁，30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这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就是好像是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2: 所以就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1: 对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就是到了市场之后，原来什么海口 Q 啦、鹿港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哦，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台聊天，
2: 好酷哦。
1: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台语考试、鉴定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做，那我们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习外，

0: 可是好像对于我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好好的使用跟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可惜。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决定，就是因为它在线上，但是线上也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嗯，也因为你要跟，然后因为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1: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0: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嗯，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的。
1: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0: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已经失传了，就是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1: 如果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0: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0: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那这些可能就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1: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鸟音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0: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短，其实我是一直到2020年才开始养猫。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一年刚好连续两个月就是跟我很至亲的长辈过世，然后一个是我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这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技术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个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就是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我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就是跟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们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后来就说那就叫鸟金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金。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也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的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1: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0: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

0: 宠物店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就是他唯一的听众，哎，还有一只叫咪咪的。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 enjoy， 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以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合个音之类，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
1: 小歌手
0: 之类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你要跟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们说第一天走进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刚刚之前讲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哦，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鸟阿金。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anyway，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就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金子由香里。好，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像 YouTube 也有他。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

0: 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嗯，我觉得那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嗯、是，那是一个缘分。
1: 对，大家
0: 跟我们家一样。
1: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嗯，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Mar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鸟阿金的故事。
0: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
1: 那大家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2: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鸟阿金这间店的由来、黑胶元素的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做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闭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下就觉得哇，好感动。

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嗯，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要讲的这一部片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你会显得很慌张，不知道自己要讲些什么，就跟你在主持广播的时候一样。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好好的把人家的片从头到尾看完整，之后再对一次、两次、三次，跟对方对过那个流程之后，哇，第二天和第三天就流程好快乐、好幸运，也好流畅哦。

5:46，接着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拜托别旋转我》。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闭展的时候还有发生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毕展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毕志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毕志都做得蛮好的，而且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平面摄影，另外一个是最佳广播。那广播就是刚刚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让大家更了解黑胶唱片，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观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观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7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6点有开启匝道移控，目前是长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匝道移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报好利哉。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1.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云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段58巷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哎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哦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0: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5月14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7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2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5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接着来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主角我们也叫他小片，小片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小片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片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

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诶，然后就标注了小片，交代小片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带还有一些，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片就心里想说，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片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也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片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的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的问小片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片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片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哦，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片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耶。小片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片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他还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诶，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纵理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啊，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有对于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让这些钱钱都能待在我们的口袋，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不会让它流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咯。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再来提醒大家相关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加小货车事故发生。最后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让我们看看

道的部分。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的内线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建筑鹰架被风吹倒，然后它躺在马路的上空当中，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看它要倒的，那就请您变换车道，确定它没有问题，确定它不会砸到您的车辆以及您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最后是有一个刚刚进来的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目前等待脱掉当中。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23，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今天在六点的路况会稍微多一点点。最后要请大家帮忙寻找一下我们的失踪人口哦。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搜寻一下黄秋英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矮矮瘦瘦的，那她的听力正常，她讲国语，咖啡色的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以及她穿着绿格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他经常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己搭公车通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家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帮我们找一找黄秋英女士。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踪影的话呢，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4，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喽，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一起来聆听茄子蛋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55.1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101.5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鹰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鹰架的高空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已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在8.2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

0: 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五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五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了。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健杰的《话题》。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循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西行10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

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的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间了。那么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

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失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是明年的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那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过了中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那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阳错到福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木栅高工有举办会考，所以沿线都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么有员警会将加强疏导哦。那么疏导的路段是在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东路到木栅高工的路段哦。

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3.4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伟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气得转。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呢，南下324公里，过柳营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4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大安二到龙井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0.4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过雾峰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